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52.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51.1 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高架北上在 31.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22公里在雪山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 21.8 公里同样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还有一起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西行 9.2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 0.7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0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洪全陈组长哦，来跟我们讲讲这个新竹县的道路周边交通状况。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啊，是。那现在这个新竹的一个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啊，国道的部分哦，国道一号五口往竹北新竹南下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72公里，车流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新竹往竹北

0: 上的方向，我行车时速大概是100公里，车辆一样是较为顺畅，但是能提醒用路人要与前方的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平面道路的部分，竹北市光明六路县政府前后车流是很顺畅好走的，那接近县政二路、县政五路路口的时候，车流是比较多的，请用路人遵守我们的警察及移交的指挥指示来做行驶，以确保路口能净空好走。那另外县政二路、中山路往台园科学园区方向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另外那个自强南路往新竹科学园区的方向车流是正常逃走的。那以上为大家说明，那另外跟大家宣导一下，在一些车流量比较少或规模比较小的路口，通常不会设置那个红黄绿三色号子，就是我们俗称的红绿灯，而是利用闪光号子或者标线地上的标线来做区分路权。那提醒驾驶朋友，遇到这种小路口的时候，更要或五号制路口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如果你看到闪红灯或停或停的标志，或地上有停的标志都代表你是这个知道的车辆，或依法就要礼让这个干道的车辆来做行驶。我一定要先停车，我确认左右来车行人的安全，确认都没有来车的时候，我们再起步来通过，切勿不要来抢快或抢快来行驶。那许多的路口的事故都是因为没有依照停让或误判这个车速或抢先通行所造成的。所以干道上即使干道上没有车，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定行进路口一定要养成这个停看再开的好习惯，才能有效的降低事故的发生哈。以上为大家说明。
1: 真的行经路口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像刚刚组长说的不管这个路口有没有红黄绿三个这个红黄绿完全的这个标志还是说它只是闪灯的，但是行经或甚至有更小的路口都没有设置红绿灯的那种很小的小路口，都还是要停下来看一下看这个不管是对向啦还有左右来车啊都要看，有时候甚至也会有行人啊，对不对其他的这些用路人，对不对？还是要停一下看清楚没有车了，没有其他行人了，那我们再通行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好，谢谢组长，谢谢。
0: 好，谢谢。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好，来补充一下国道的路况哦。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呢，指标 9.2 公里的地方，这是机场系统之前，有两部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所以总共是四部车的一个事故哦，占用了内二线。这是国道支线啊，国道二号哦，机场支线啊，往西的部分在 9.2 公里的地方哦，所以现在看到哦，整个国道二号哦。机场支线呢往西哈，过了南桃园之后呢就几乎要定点了，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哈，所以呢整个从机场系统回堵回来，回堵呢这个车阵的尾端呢在南桃园交流到这里哦，所以呢现在如果你要用国二的话哦，看看是不是绕过哦，从这个机场系统之后再上来哦，那边从国二往西哦，这个机场系统上来呢其实是顺畅的，但是呢如果你从南桃园就上来的话，那一上来呢可能就堵住了，因为现在这边呢时速不到20，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哦，就是国二往西呢 9.2 公里的地方哦，有四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二线车道。另外好消息是呢，稍早有跟大家说哦，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52.7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在外侧路肩哦，现在呢已经排除。还有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稍早呢跟大家说的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02.2 公里

里哦。这个地方就是过了茄东交流道呢，本来是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哦，占用了内二线。那现在呢，事故也排除咯，刚刚排除。不过哦，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回堵大概有 1.5 公里的一个车阵。另外呢，国三有起新进来的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下87公里的地方，这是竹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这个地方这是新进来的，跟稍早那起不一样哦。稍早那个91公里92公里那起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就在刚刚八点多的时候哦，又有通报一起新的路况，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87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哦，你要留意内侧车道，因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我们也看到哈，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哦，所以现在呢稍微后方车流有受到影响。现在呢这个国三南下从关西开始哦，车速就放慢了，好，车速就放慢了。从关西啊一直到竹林这一段哦，大概呢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就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哦，大家要留意。好，有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有你真好，这是范玮琪跟杨丞琳合唱的歌曲哦。你有没有对身边的人觉得说，哎，有你真好呢？哦，根据这个哈佛一项长达75年的一个研究呢，显示说，如果呢这个社交生活哦一直有在维持的人哦，那是比较健康长寿的哦。也就是说呢，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人哦，这个在尤其是年老的时候哦，往往也具备呢有比较健康的一个身体。

哈佛大学呢，在1938年开始呢，启动了一项这个哈佛成人研究哦，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哦，他们追踪了724名的这个追踪者哦，那结果呢，就发现说哦，这个如果说呢，你的生活当中哦，你的生活习惯哦，都是比较有与人连结的哦，就比较有社交生活哦，那这样的人呢，就是心血管哦，都比较健康哦，哈，那跟着呢，他的这个整个生理状况哦，就比较稳定，比较稳定，而且呢，他对生活的满意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哈。这个部分，那就带来呢比较低的一个死亡风险。

哈佛的这项研究指出，孤独呢并不是真的只说一个人生活，有时候呢孤独指的是真的是比较缺乏情感上的一个连结，而且这个才是真正会伤害人体的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研究报告就指出说，不管呢你多重视这个运动啊、养生啊或吃得很健康，但是呢你实际上还是要多多与人连结，在人际上面还是要去维持，因为呢人际关系的维持可以为人带来安全感，还有你整个一个支撑支持。那发现说如果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冲突关系啊，或冷漠关系，或甚至是敌对敌意关系当中的这个人的话，他的健康这个真的是常常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过50岁以后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呢就会比较迅速的往下掉，往下掉。

比较愿意提供支持的人哦，他的记忆力衰退的速度哦比较慢，比较慢哦。那即使呢跟这个另外一半哦常常这个拌嘴吵架哈、哦，但是不是那种大吵，真的是太生气的吵架，就比较是拌嘴这一种哈、哦。那呢也可以呢有助于哦这个记忆力衰退的一个速度哈、哦、会放慢哈、哦，所以哎好。真的是哈、哦，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哈、哦。就是说，我们人真的是群居的动物啊哈、哦，没有办法就是哎太孤单的哈、哦，与世隔绝的活着，是不是？好，所以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嘞哈、哦？那个可能呢，先从身边的人感谢起哈、哦。我们来听这首是蔡多多跟郭中佑所合唱的《感谢一路有你》。

而且研究团队呢也发现说哈，这个如果对于伴侣哈，对于你的伴侣呢，他在困难的时候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但今天表示将取消这项计划，改成跟

0: 跟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非常满意。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引入病例，北部一名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加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如淳报道。
1: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三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一个月不能捐血。
2: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1: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两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鸽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未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纸贩毒集团，藏身在汽车旅馆内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远警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4: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嫌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嫌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嫌等三人。
3: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昨天落幕，大考中心揭露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连同物理考科查获首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5: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 东部地区

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世间
1: 的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新闻期间呢，有新的路况进来哦，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的旁边五羊高架呢，在稍早的时候哦，在南下70公里的地方，这个已经是在这个校前路哦，就是杨梅端这里了哦。本来有三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哦，那所幸没有人受伤哦，那刚刚排除。但是哦，现在后方车流灰度了有 2.5 公里这么长哦，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哦，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即时路网图哦，现在呢这个大概过了中立之后，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五羊高架哦整个速度都放慢了下来哦，就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呢过了中立之后哦，速度呢大概就只有这个40-50，而且呢到了事故点这个地方哦，也就是校前路哦这个地方哦，大概时速又剩下只有20-30哦，所以呢虽然事故刚刚排除哦，本来是四部车的事故哦，但是呢因为影响到了后方车流还在疏解当中，现在呢这个走五羊高架的话呢需要发挥一点耐心，大概要到了这个就是它汇入中山高了哈，所以呢整段哦五羊高架其实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中端哦，就是杨梅休息站这里哦，大概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啊，那要过了杨梅休息站呢就汇入中山高之后哦才会恢复正常的一个车速。另外呢稍早也有跟大家提醒的，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南下87公里的地方哦，本来在这个竹林交流道之前也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哦，那这个事故呢也是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呢也是有回堵3公里的一个车阵哦，也还在消化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国三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往南的话哦，现在呢大概过了关西之后速度也就放慢了，从关西到竹林这段哦，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速度，要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宝山休息站车速呢才会恢复正常哈，所以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啊，稍早呢在这个往西9.2公里的地方就是机场系统这

里有一起事故哦，虽然也是排除了，也是排除了，但是呢，现在哈、哦，整个车流回堵到了这个车阵尾端呢，在大南交流到这里，也就是说国二往西哈、哦，现在从大南一直到南桃园哦，一直到这个机场系统哦，都车多，非常的不好走，尤其是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哦，几乎是要定点了，时速不到20，那过了南桃园呢，到机场系统呢，稍微回升到23。30的一个车速，那要到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这个车速呢才可以恢复正常。这是今天国二往西哈，因为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啊，虽然现在事故排除，但呢也是哈车流还在消化当中。

桃园路况报警广，不管是市区的或者是这个省道又或是国道上面的路况哦，都欢迎大家可以提供进来，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陶晶莹的这首《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人生路途有快乐有牵挂，那是想要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咱，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的路况跟音乐陪你走到天涯海角。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啊，就像这个茶博宣导王墨玉说的哈，你可以下载我们景广的这个 APP 哈，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哈，或上景广的官网哈，那你可以点选新竹分台哦，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是这个 FM94.9 AM1512 哈，也都可以在这个广播当中来收听。好，再来补充一下路况哈、哦。我们稍早呢跟大家说，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呢9.2公里的地方哈、哦，这个在机场系统之前呢、哦，有两部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哦，占用了内二线，所以呢导致说现在这个国二号、哦、往西哦，整个呢其实稍早呢车阵尾端在大南哦，现在呢整个回堵到了国三了哦，这个就是说从莺歌系统过来哈、哦。如果你要走国二的话哦，从莺歌系统呢接过来国二哦，往西的方向哇，就整个就塞住了哦。主要就是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那虽然说呢，现在这起事故排除了哦，就在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哦，本来在机场系统之前的这起事故哦，虽然排除了四部车的事故，但是呢，整个后方车流哦，有长达十公里这么长哦，所以呢，整个我们看到从国三莺歌系统接过来国二哈，一直到这个国一的机场系统这一段哈，整个都几乎是国二哦，往西哦，就从国三接国一这整段哦，都车多，非常的不好走，非常的不好走哦。时速呢都不超过50，而且尤其是从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哦，几乎是要定点了哈、哦。时速呢这个不到二十哈，这边赶快告诉你哈、哦，来得及的话，你看看是不是哎，先不要走国二了哈、哦，这个绕过去，然后呢从机场系统。以后如果你要持续去机场的话，往西的话哦，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才会比较好走。另外呢，国一也是有一个几乎快要定点的地方哦，是在中山高的南下，从内坜呢到中坜转。

接一之间哦，现在时速也是不到20。那往前回推呢，其实过了中立服务区呢，速度就放慢到只有20-30了哈。然后呢，一直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才可以提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整个呢要恢复正常车速哦，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好车速呢才会恢复正常。那继续往南走的话呢，下一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哦，是在这个孝前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造成呢，不管是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又或是中山高杨梅端这里哦，现在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哦，哈、哦，就是从杨梅呢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哦，大概都是车多的情形。不过过了这个杨梅休息站之后哦，速度呢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提升到这个80-90哈，所以就是单纯的一个车多的状况。

现在时间8:51哦，再过几秒呢，8:52了。有一个施工讯息呢，是待会9点开始哈，9点展开。所以呢，在这边提醒你一下了，这个是在这个台十五线的南寮路段哦，这个竹港大桥的桥面哦，待会9点开始呢，会做施工哦，哈，会把这个桥面哦来做一个施工的一个铺面呐，哈。所以呢，待会儿哈。9点开始哦，南寮的竹港大桥这边哈、哦，南下呢73K 到 73.1K 这个地方哈、哦，这 73K 到 73.1K 这里哦，那会封闭外侧车道，封闭外侧车道，但是呢会保留内侧给大家来通行哈、哦，保留内侧给大家通行。那这个施工呢是预计从待会儿9点开始，会一直到下午的4点哈、哦，会一直到下午的4点。如果有提前施工完毕的话，我们接到这个公务段的消息哦，会随时再来跟大家更新哈。这个部分，那大家留意一下喽。好，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我们谢谢呢这些各地的公务段呐、啊，还有我们警察同仁们哦，真的帮大家呢，真的是守护用路的安全啊、大家的奋斗不懈呢，我们才有好的这个路可以来使用。这是高向鹏跟傅政辉所合唱的《奋斗》。

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哦，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中山路呢往北的方向哦，那在与国际路二段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哦，现在车子非常的多哦，整个车阵呢回堵到了这个过了桃园市的这个武林高中哦，这边这一段哦，也就是中山路哦往北的方向呢，从这个武林高中哦一直到国际路二段这里呢，现在车子相当的多。另外呢，这个国际路二段哈、哦，往西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哈、哦，从这个例行路哦开始呢，也是车子蛮多的哈、哦。那车子呢，一直车多回堵到了这个大兴西路三段这边。还有呢，桃园市桃园区的这个大兴西路二三段这边啊，也就是呢这个大兴西路二段啊，往南呢过了桃园市的这个永顺国小，过了永顺国小开始哦，车子也是蛮多的哈、哦。那一直呢从大兴西路二段到三段哈、哦，那车子呢一直延伸到这个国际路二段这一段哈、哦，整个就是车子呢也是蛮多的哈、哦。那就是从刚讲的永顺国小这边开始哈、哦，一直到国际路二段这一段呢、哦、之间的大兴西路二三段哈、哦，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另外呢，桃园区的这个正光路哦，接大兴西路这一段哈、哦，就是往大兴西路的方向啊，应该算起来呢是往西的方向哈、哦。正光路哦，接大兴西路这边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 177.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在26公里过环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85.9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有五台车事故处理中，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南桃园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4号东向 5.7 到 5.8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塌陷，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 28.9 公里过了湖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掉落油漆桶，另外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匝道有9台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下大寮交流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早上9:06呢，我们来连线新竹市政府警察局张警员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哦，要来跟我们讲一下新竹市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张警员你好。
1: 是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0: 早安。
1: 路况服务哈，那为你整理九点的最新路况。那目前正值上班的尖峰，然后新竹科学园区周边的车流相当密集。那除了大家熟悉的光复路段呢，有像是介寿科学园路口以及赤运路哦，埔顶还有埔顶二路口，有一次常态性的用塞之外呢，从竹北跨越经国桥往园区的车流也慢慢来到接峰了。
0: 嗯、
1: 那如果你说您平时习惯走赤运路呢，目前该路段车速比较慢，建议你若时间允许呢，可以改到东科路进入园区，或许能节省一些时间哦。那另外中华路经国路往市区方向与园区方向同样哦，车多，请大家在行经各个路口时呢，务必遵守号志呢，保持路口清空，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影响交通秩序哦。以上是新竹市区的最新路况资讯。好，那园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经国路大桥往新竹方向靠近迪卡侬哦，那第二处呢是在光复路二段260号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以上是最新的路况讯息。
0: 哦，谢谢张警员，谢谢，
1: 谢谢，
0: 辛苦了，谢谢。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好，再重复提醒一下哈，刚讲到呢，新竹市呢现在有两起事故哈，一起呢就是在这个刚刚讲说要这个这个然后、那个是突然脑袋有点打结哈，那个金国桥哈，这已经还不到金国桥这边之前啦哈，在那个就是慈云路哈，那要接金国桥之前哈，在这个美式大卖场前面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哈，还好呢，这个方向哦，听起来是跟晋园区是相反的哈，因为晋园区的车相当多嘛哈，从金国桥呢要走这个慈云路哦，要到这个晋园区的车子哦，现在应该蛮多的哈。那这起事故呢是在反方向哦，是在慈云路上，但是呢是要往这个金国桥的方向哦，在美式大卖场之前哈，这个地方有起事故。那另外刚才呢，警员也讲到哈，在这个光复路呢二段哈，266巷前面哈，也是有一起小事故哦。但是呢，因为光复路也是非常繁忙的一条道路哦，也算是主干道嘛哈，所以呢，也是会影响到这个往来的一个车流车潮哈。这个部分呢，警察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发挥耐心了。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好，有时候这车子抛锚很伤脑筋，对不对哈？那所以呢，有时候呢，上路之前哈，尤其是要长途驾驶的话，最好先确认一下车况哈，把自己车子检查一下下哈，这个油水啊哈，还有各方面哈，是不是胎压啊都正常哈？好，那车子抛锚呢，要赶快修理。那如果脑袋抛锚呢，要赶快醒脑一下了哈。好，我们来听黄湘怡的这首《脑抛锚》。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进行的是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哦，所以呢会关注国际新闻。我们一样呢来关心一下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后续哦。那现在哦，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就相当于我们的国防部哦，已经宣布呢，在这个美东时间的13号晚间开始哦，就针对伊朗呢进行新一波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哦。那这次的任务呢，他们总共历经了5个小时哦，那他们打击了伊朗多个地区哈，大概有5-6个地方哦。那这个已经是美军呢连续3个晚上哦，对伊朗发动了这个攻势。好，那美军声称。

这次呢，他们是使用这个精确的导弹，对伊朗沿海的这个防御系统啊、飞弹啊、无人机设施等等，还有海上的作战系统进行了打击。

那为此呢，美军呢也部署了50,000名的这个美国军人哈，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啊，来这个随时呢准备作战。好，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啊，则是在这个14号哦啊，也就是昨天呢啊的多家的伊朗媒体有报道说，他们呢则是针对科威特的这个美军基地哦发动攻击，还有呢美军哦海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这边哈，也就是。是位于这个约旦的基地哈，也是有遭到伊朗的一个飞弹攻击。就连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哈，他们那边呢有驻美军哈，就美军住在当地哈。那伊拉克使馆附近哦，当天呢也都有这个防空警报呢也有作响哦，就是有飞弹飞过去哈。这个部分哈，那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哦，他们自己的这个伊斯兰革命护卫队哦，已经宣布说他们发起了代号纳斯尔二。的军事行动哦，也就是以这个巴林哦附近哦的为目标哦，来攻击哦美军呢在那边的一些军事的一些设施哦这部分，所以现在看起来美伊战争哦又开打了哦。之前呢本来有签署一个这个和平协议嘛哈，但是呢维持没有多久哦，那整个从霍姆兹海峡哦的一个攻击商船开始哦，那两边现在呢。又是陷入战火当中。

好，听完了歌曲，我们来关心路况哈。在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现在哈在北上92公里到88公里之间，这从竹林交流道之前呢，到过了竹林交流道哈，也就是说竹林交流道前后哈这一段呢，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内侧车道现在有这个花木修剪呢，这个在进行当中，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安全。那这个路段哈，同样的路段呢，在南下哦，88公里哦，也就是这个竹林交流道这里哦，稍早呢有一起事故，有一起事故哦，是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在这个内侧车道哦，那现在事故刚刚排除，刚刚排除，但是呢，现在后方会堵了2公里的车阵哈、哦，这是国三南下哦，大概呢这个靠近竹林交流道这里哦，就要特别小心了哦。虽然稍早事故排除哦。但是呢，现在后方车流回堵，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内侧车道在修剪花木。另外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在北上91.5公里的地方，这是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路肩哦，有一根长达1公尺的一个铁棒哦，掉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帮忙通知。谢谢大家提供路况哦，那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咯，0800-000-123 0800-000-123。这首是温汉龙的《梦中的祝福》，待会呢我们就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二，低层大气偏南风及南方海面有丰沛水汽，南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未降雨前天气偏热，也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均涉嫌与夫婿及小姑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生长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均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均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均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均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国小刚毕业的13岁少女日前相约在台中一中商圈逛街时，被美容院店员以填问卷为由拉进店内，随后被包围强迫推销。台中警方表示全案已受理，后续将依妨害自由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法制局与卫生局也将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4: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资质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3: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近日网络上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的假代购真诈骗手法，就有民众想要购买台湾气球、嘉年华、知名 IP 吉伊卡哇的周边商品，不但荷包失血，各自也被泄露。台东县政府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代购。记者王玉芬报道。
5: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6: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 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5: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要特别留意呢，是在北上的 91.5 公里，这是竹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路肩哦，现在有大概1公尺长的一个铁棒哦，掉在这个地方，请他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92到88公里之间，这是竹林路段哦，内侧车道呢也在进行挖木修剪哦，那请大家小心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一些行车瓶颈点的部分呢，帮大家汇整一下。像是在这个中山高哦，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还有校前路呢到杨梅端，也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这个地方哈、哦，依旧是车多不好走。那五羊高架的部分哦，南下呢过了中立之后哦，车速呢就降到大概只有40-50，而且呢到杨梅端这里呢，依旧是要车多排队的。那汇入中山高之后哦，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过了湖口，从湖口呢到竹北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另外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哦，这一段呢也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再来继续往北走呢，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哦，到台北哦，这边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那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是全线顺畅的，全线顺畅的哦，一直要到呢接细五高架，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一直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边呢才开始塞车哈、哦，这是高架段的部分。那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不超过40。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的部分呢，行车瓶颈点在安坑到中和，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另外呢，稍早哦，关西到竹林这一段哦，现在车速有所提升，现在呢已经提升到60-70的车速。宝山休息站呢，现在大约70%满哈、哦，现在呢这个要进去的话呢，要稍微排队一下了。好，再来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哦。国三的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呢，从土城到安坑哦，也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从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也是差不多的车速。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哦，我们看到呢这个车速也是有所缓解了。稍早哦，整个国二往西哦，从莺歌系统呢到机场系统之间，也就是国二呢往西连接这个国三、国一哦。稍早这一段呢，因为事故的影响哦，这个整个大塞车嘛哈、哦。那现在哦，看起来呢，车流速度哦都有在提升回升当中哦，因为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车流也逐渐消化。所以我们看到呢，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哦，从莺歌系统呢，一直到这个大园这边哦，大概都可以维持在60-70的一个车速，只有终端哦，这个机场。

0: bagel。 bagel 是一个名词，现在翻成贝果，就是犹太人一种圈形的面包。 And a coffee in the morning on the go， 还有一杯咖啡，早上的时候呢，哎，就这么急急忙忙的边走边吃了。 On the go 是一个惯用语，就是急急忙忙的意思。 Have a salad or a box lunch for lunch， 那么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吃个沙拉啦，或是 a box lunch 合餐。 For lunch 就是午餐吃什么，其中 for 这个介系词我们后面加上三餐，比如说 for breakfast 就是我早餐吃什么。 And a slice of pizza for dinner， 最后呢晚餐就吃片 pizza。 A slice of 是个单位词，就是一片的意思。 Pizza 就是意大利的烤饼，那就是比萨。最后了，他就说了 The outside food may not be as healthy as the home-cooked food, but it's really convenient. 外面的食物可能没有一样的健康，跟什么一样呢？ The home-cooked food， 在家里煮出来的食物。当然外面的食物跟家里面比当然是没有办法比的了， But it's really convenient，不过至少真的是非常方便。 Convenient 形容词，方便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这边呢我们来学一下这个部分我们用的几个重要的惯用表达句型。第一个 Get used to， 后面要加的是名词或者是V-I-N-G 动名词的形式。这个重点就在于这个 to 是一个介系词，所以呢后面呢只能加上名词当受词，遇到了动词则要用 V-I-N-G 变成动名词的形式。看一下例子，
2: You will soon get used to the climate here. You will soon
0: 很快的你就会 get used to the climate here，会习惯于这里的气候。 Climate 就是一个名词，叫做气候。下面
2: I just can't get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I just can't，
0: 我真的就是没办法。
2: Get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0: 习惯早起。 OK， get used to 渐渐习惯于，记得了后面只能加上名词或者是 V-I-N-G。 第二个 V-I-N-G is， 这边拿的是动名词来当主词，不过你要特别小心，在英文里面当我们拿动名词 V-I-N-G 当主词的时候，动词要用的是单数。看一下例子，
2: Eating out is quick and efficient，
0: 在外用餐总是很快又很有效率。下面
2: Cycling is fun
0: 啊，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Cycling， 就是骑脚踏车，骑单车真有趣。第三个
2: I would，
0: 后面加上的是动词原形，这边呢要表达就是我大概会这么做，所以那个语气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比如说
2: I would have tea in the morning，
0: 早上的时候呢我会喝个茶，不是百分之百，也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所以呢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大概会这样做，你就会说 I would。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Modern 形容词，现代的近代的。 Eat out 片语，在外用餐。 Trend 名词，趋势。
2: Delicious
0: 形容词，美味的。
2: Efficient
0: 形容词，效率高的。
2: Bagel
0: 名词，贝果。
2: On the go
0: 片语，忙个不停的。
2: Box lunch
0: 盒餐，盒装午餐。
2: Slice
0: 名词，一片。今天我们讲的是 eating out

0: 在外用餐，希望您都学会了。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时间来到9:52，稍早呢有跟大家讲一个施工讯息哦，现在还是再次提醒一下，因为稍早呢讲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施工嘛，那现在九点了开始施工咯。这是台十五线呢在这个南寮路段哦，也就是这个竹港大桥这边，今天呢从九点开始哦进行这个桥的路面上的一个铺设施工哦，所以呢从这个南下的73K 开始到 73.1K 这个地方方哦，也就是竹港大桥、南下的这个路段哦，那会这个封闭外侧车道，可是还是有保留内侧哦，哈，所以大家可以从内侧通过去哈，但是还是在这边告诉你一下，那现场呢也有这个交管人员呢会这个指挥哦，你就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就可以了。

现在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呢，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依然是这个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接中立转接二哦，大概可以回升到四五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一个车速。整个要回复正常车速呢，要过了这个右师交流道，从右师交流道到校前路之间哦，是正常车速。可是到了校前路这一段，中山高往南，因为有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所以从校前路呢到阳梅端这里哦，整个速度又会放慢到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则是从中立路段开始速度放慢，从中立呢到阳梅端这里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要汇流下来中山高这边呢，也是要车多排队一下了，这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那过了阳梅休息站，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然后呢过了阳梅休息站呢，车速就恢复正常。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从湖口开始，从湖口继续往南哦，到了湖口服务区竹北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那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往北哈，行车瓶颈点呢是从桃园开始，桃园交流道呢到林口这一段哈，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另外呢，我们看到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现在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也是哦车速放慢了，大概只有四五十。然后呢，这个台六十六线哦，台六十六线往西哦，现在呢从平镇三开始哦，之前大家都是平镇二、平镇一比较塞嘛哈，但是呢现在呢从平镇三交流道开始哦，就车多，那车行速度呢也是降到不到六十，不到六十，要一直过了平镇系统之后继续往西哦，才会恢复顺畅。好，早班机即将要来降落咯，好，九点五十五分了。好，我们来准备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有时候真的是比较心浮气躁或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就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哦，转化一下心情咯。好，这首是林俊杰 JJ 的《西界》。那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在台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有。

掉落物，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受到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旅梯掉落，继续往南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安全帽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 5.5 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布条散落，国二甲西行大圆到钻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 1.3 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四台车事故处理中，后方回堵 2.1 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来到了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6年7月13号，今天是星期三齁。好，也是小周末。那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今天南部地区还是有不定时有这个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中部地区哦，清晨啊早上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好，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呢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这个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好，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来备用哦，而且呢也要留意哦，这个土石松动跟河川水位偏高哦，大家还是不要往这个山上啦或者是海边西边来活动。那温度方面呢还是蛮热的，

白天的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好，那台东甚至可能有局部焚风的一个发生哦，各地感受都是比较闷热的。尤其呢，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内力、内陆，以及呢台东哦，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好，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哦。好，那就是请大家呢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了哈，就是呢适时的要补充水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啊我又不口渴，我干嘛喝水哈？不行哦，但是我们这个夏天哦，一定哦要注意一下这个水分的一个补充。好，这是有关于呢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也提供大家参考。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原本 91.5 公里竹北前的内侧路间大概有1公尺长的这个铁棒掉落。好，北工中心说呢已经排除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可放心。好，那接着呢在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 70.2 公里武阳过了这个校前路的交流道。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2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3号国三的北上92到88公里哦竹林路段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的工作。好，选道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呢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往竹北匝道哦，这边呢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比照一下路网图，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的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50哦，中立服务区到内坜然后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呢都是车多，时速是20、30，中立转接一还有中立转接二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还有就是从湖口服务区好然后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还有国一的北上，北上是桃园到林口车多，时速50到6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高架的部分哦，从国一的这个高架哦，中立转接二到校前路南下的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这里时速是30。好，那接着呢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哦，这里的时速呢40到50左右。好，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有一个塞车的瓶颈点哦。好，这是从国道二号的西向路段大园到郡头，这里的时速呢20、30。好，接着呢国道二号东向的 5.5 公里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在国三的部分目前就是南下有车多哦，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落在60。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是还蛮励志的歌曲哦，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好心情，好振奋的心情。东方合唱团所带来的太阳依然出现在东方。

0: 好，这是来自于呢东方合唱团所演唱的哦，太阳依然出现在东方。好，时间10:1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来关心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北上的92到88公里呢，好，竹林路段内侧车道花木修剪的工作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台68线的南寮竹东东向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哦，往竹北的这个匝道呢，这边还是有这个车多的一个情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高速公路上桃园新竹苗栗地区的一个讯息哦。国道1号的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左右。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是40-50。接着呢，我们来看北上，北上是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哦，这里也是一样哦，北上车多，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好，那持续呢还有在北上的是桃园到林口，这里的时速50到60。接着呢是国道1号高架的部分哦，好，中立转接二呢，然后到孝前路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40。好，孝前路到阳明端南下路段时速呢是30哦。好，这个阳明端到阳明休息站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2号哦，国道2号西行的大园到郡头，这里的时速是20。好，国道2号东向5.5公里处哦，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国三的部分哦，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然后再到龙潭。好，这边呢南下路段哦，时速呢大概就是60到70。08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项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后在网络上呢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呢，现在的电子支付还有信用卡跟行动的支付哦越来越普及，不少的平台呢还寄出一些回馈哦，有什么折扣啦、点数的优惠等等哦，但是呢，在台湾还是有很多的民众哦习惯使用现金。好，那最近就有网友啊就发文说啊，手机拿出来逼一下就完成付款，又不用找零，你也不用带一堆的零钱。好，却常常呢看到还是有些民众哦坚持就是要付现金哦，让他忍不住好奇说现金呢到底有什么魔力哦。好，这个贴文曝光之后也引起大家热烈的一个讨论哦。好，那其实啊有些人啊就是说在排队的时候啊等结账嘛哦，很多人就开始在那边翻10块钱、5块钱甚至1块钱的硬币啊，让后方排队的人啊等到都快睡着了啊，因此呢就好奇的询问啊，就说为什么哦除了少数只收现金的店家之外，到底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民众啊坚持呢使用现金齁。好，那其实哦支持使用的现金呢的网友看到之后呢赶快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原因齁。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哦用现金齁还是有助于控制支出齁，因为呢你实际的这个拿出钞票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说欸我真的在花钱哦，那电子支付太方便，很容易呢不知不觉就花太多。好，那最后收到账单的时候才吓一跳，欸真的耶，刚开始有信用卡的时候也是刷得很开心对不对，就觉得哦，以前如果说我只是有现金的话，比如说哦，我只可以买2000块的东西，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可能要5-6千块，好那现金不够你就放弃了，但是现在有信用卡或者是有一些电子支付，你就给他管他就给他刷下去哦，反正呢最后才会付账嘛，好月底的时候会结账，所以呢你拿出现金的话其实有助于控制你的支出齁，因为呢你真的拿出钱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心会痛这样子啊，你刷卡心都不会痛哦，等到月底的时候才来心痛。那其次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店家全部都是有支援这个所谓的电子支付齁。好，电子支付齁其实蛮多样的齁，又不是说每一家都可以全部使用，因此呢这个现金齁还是最通用的一个支付方式。另外有时候拿出手机然后你要开启 APP 齁反而更麻烦哦，你要看有没有网络啊，啊尤其是比较小额的消费的时候想说啊干脆直接付现金是更快的哦。那除了呢消费的习惯齁也有不少人提到隐私跟资讯的一个安全哦，因为呢你使用数位支付之后呢每一笔的消费呢你都会有留下记录，好如果再搭配电子发票载具哦更容易留下完整的消费足迹，因此呢还是有很多人哦还是偏好使用现金哦。那其实呢也有人担心哦，就说因为你电子支付通常需要绑一些信用卡，一旦呢平台被骇客入侵恐怕呢也增加哦这个盗刷的风险。好，那另外呢也有人认为说现金到哪里都可以用，而且呢大家都觉得说有时候看到那个捐款箱啊就反正有零钱就直接投钱，而且更重要是呢不想要研究各式各样的一个支付平台啦，还有呢这个信用卡的优惠啦以及回馈的规则，搞了一堆支付一堆卡就说根本没有时间全部都记住。好，其实我现在还是只有用现金跟这个信用卡，另外一些什么Pay啊或者是电子支付我都没有使用，首先一方面也是一样，就是比较怕被盗刷，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风险啊，盗刷的风险、诈骗的风险，因为有时候加入那个电子支付它要绑信用卡，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要怎么操作怎么操作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担心说我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还是比较谨慎小心一点。但是呢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支付就是电子支付好像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了，然后好现在的这个电子支付啦、行动支付已经变成是一个趋势了，可能也是一样未来还是要慢慢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支付方式。好，那这是有关于呢在网络上有朋友齁热烈的在讨论当中齁，说呢为什么电子支付啦、行动支付啦、信用卡这么多普及齁，还是很多的民众呢坚持要付现金。好，那刚提到第一个可能就是可以控制您的支出，第二个可能也就是说怕被诈骗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盗刷

抓啦，还有这个隐私啦，好，资讯安全呢，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好，那有听众朋友提供就是

好，掌声来自于呢张韶涵所带来的猜不透。国道三号南下的 105.1 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路间不勾绳掉落的障碍还没有排除。台68南寮竹东东向呢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往竹北匝道哦，这边单纯的车多。0800-000-123 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哦这个陈零九跟这个秋风哲所带来的歌曲，叫做天亮请睁眼。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群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

0: 大井分局与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的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1: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实业。
2: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人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1: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3: 迈入第五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六组全新的游具。
4: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3: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哦。那对其他地方视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对流的发展。特别午后是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雷阵雨发展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那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而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局部都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一直到周末，天气上都比较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而南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可能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发生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
5: 谢谢。
0: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

0: 格，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1: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2: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经典好歌《每天多爱你一点》。好，时间呢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哦95到94公里呢，在公道五路方向的匝道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的物品哦，那听众朋友是回报说很怕这些散落物会刺破轮胎哦，真的是蛮危险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5.5公里哦，过了大竹呢，外侧两个车道布条掉落的障碍，刚刚也已经排除了。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可放心。好，那接着呢，国三的部分南下105.1公里哦，好，过了这个加东外侧路间哦，这边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一个障碍。好，那接着呢，我们一样哦，来比较一下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到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40-5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50。接着呢国一高架的这个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好，这里的时速呢20到30。好，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哦，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这边还有一个瓶颈点，赶快来补充一下，大园到郡头西向路段，好，这里的时速40-50。那国三呢，国三目前就是在南下，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70，国三南下呢105.1公里，那之前有提醒过，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些障碍物。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在第一时间通报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竹苗妙妙妙，先来为大家介绍吼，这个2026年呢，桃园的儿童艺术节开始了吼。好，今年的桃园儿童艺术节呢，以这个想象力上线、冒险开始为主题哦。好，那主题活动分别在7月18号跟19号，会在大园区的桃园这边的阳光剧场。那7月25跟26呢，会在龙潭运动公园哦，热闹来登场吼。好，儿艺节的代表 IP 是武力艺文精灵，好，那化身呢孩子在游戏当中的伙伴跟向导，带领孩子呢五种能量后穿越不同的区域，哪五种呢？想象力、专注力、社交力、创造力还有美学力哦。好，那这个活动呢也会有打造哦，勇气地下城，然后彩虹森林岛，以及呢惊喜魔法池三个小舞台。好，那里面呢就是有戏剧啦、舞蹈、音乐、马戏团，还有跨界的互动剧场，很多样的类型，现场呢还有一些规划一些这个艺术创意的工坊哦，还有呢游戏闯关中心，以及呢这个能量充电屋三大市集区哦。那还有那个手作的体验，还有呢体验的游戏，还有呢好吃的美食。好，那这都是欢迎呢所有的这个大小朋友哦，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哦。另外呢也有一些舞台剧的表演哦，像是呢这个吓一跳乐园，还有呢顽皮孙悟空，以及呢鸡花婆，以及小店小偷小猪探。好，四天的活动呢，每天都有26摊的儿童艺术的市集，带来呢25场的小型表演，还有4场的大型舞台演出。好，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带领我们的小朋友啊，在观看还有参与跟探索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发现呢表演艺术的不同的样貌跟乐趣，自然的走进印文，然后亲近这些表演哦。好，时间呢7月18、19在大园区的桃园阳光剧场，7月25、26在龙潭的运动公园，有2026的桃园儿童艺

秀杰。好，那新竹市的部分哦，有香山湿地海保中心开馆一周年。好，那新竹市政府呢，因为要推动这个海洋的保育这个文化嘛，教育哦，所以呢在去年的6月20号呢，有溪首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有成立呢香山湿地的海洋保育教育中心哦，打造呢这个北台湾哦重要的一个海洋保育教育中心。好，那这个成立已经有一周年了哦。好，那也要庆祝这个开馆一周年哦，市政府也有推出呢这个限定的打卡活动。好，民众呢，你只要追踪这个海保中心的脸书或 IG 呢，在这个馆内外厂区或者是赏蟹步道呢，可以来拍照打卡一下哦，然后呢再来这个上传社群平台，写下说海保中心一岁生日快乐的祝福。好，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确认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限量的这个打卡的好礼哦，而且有机会参加抽奖哦。那奖品包括有香山湿地的螃蟹图鉴绘本，以及呢海洋主题的明信片哦，以及纪念品哦，数量也有限，送完为止了。好，另外呢在苗栗县的部分齁，好，这是来关心这个毛小孩，给他一个温暖的家。这是位在呢苗栗县铜锣乡的这个动物保护教育园区，目前呢收容了非常多健康的毛小孩哦，每一只毛小孩都在等待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机会齁。好，那为了要帮助收容的流浪犬猫寻找呢温暖的一个归宿哦，好，那也有推动齁，就是希望呢有意饲养宠物的民众可以怎么讲，前往我们这边园区来参加哈，透过呢丰富的一个认养福利，还有完善的媒合机制，共同呢来落实哦，以认养代替购买哈。那你也可以为了要减轻认养家庭的经济负担哦，好，在园区成功认养哦，这个犬猫的民众都可以享有全套的一个免费哈，这犬猫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防护哦，包括呢它可以免费帮你植入晶片，办理宠物登记哈，施打当季的一个狂犬病的一个疫苗，以及呢这个免费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绝育的一个手续哈。那欢迎呢喜欢这个毛小孩的人啊，都可以来这边认养哈，用认养来代替购买哈。之前呢，我有个亲戚哈，就是他家的小朋友啊，就是很想要买，就是很想要认养，就是想要养这个毛小孩。那当时呢，他们没有去这个所谓的一个动物保护园区去认养，他们花了3万多块哈，去买了一只柴犬。事后才想说啊，如果可以到这个园区去认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呢来减少这个费用，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帮助这边的一些毛小孩啊有一个温暖的家。所以呢真的希望大家，如果真的你家的小朋友啊，或是你自己想要想要养这个毛小孩哦，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个认养代替购买，除了呢你可以减轻你自己的家庭负担，对不对，不用花这个钱再去买啦，你就可以来用认养的方式，然后呢他也提供很多的一些全套的免费健康的一个防护哦。好，那最后也是要呼吁了哈，就是说呢这个毛小孩是家人，你养了他就是一辈子的责任哦，你认养他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4公里的公道五路方向匝道，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呢，这边掉落的物品要注意哦，因为很怕它会刺破轮胎，如果您压到它的话。另外国三南下的 105.1 公里过的加东外侧路间也有不勾绳掉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0-113，好，0800-0000-123，谢谢您。

好，我们刚刚欣赏呢，就是来自于早期的民歌哦，大家应该蛮熟悉的这首歌叫《如果》，是来自于台兆梅哦，跟这个施碧雾呢一起合唱的歌曲。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还是一样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好，在这个北上的95到94公里公道五路的方向匝道哦，中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的一些物品。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从桃园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4公里有掉落物，新竹到竹北，好，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40哦。桃园的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50。好，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呢，从中坜凭证系统到右师，然后再到杨梅哈，中坜转接二到孝前路，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是50左右。那从杨梅孝前路到杨梅端呢，我这边是南下的路段，时速是20。国道的二号的部分，目前是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呢都是70。国三的部分呢，车流 OK 哦，但是呢，在国三南下的105.1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232公里过西螺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南下湖尾到斗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

0: 10公里，北上的288.2公里过竹崎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国道5号北上24.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封闭内线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神道台64线西行12.7公里五股2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西屯一出口前300公尺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西向的9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一箱掉落物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好，这是来自于呢我们竹东在地的客家歌手哦，曾仲维所演唱的客家歌曲哦，恋恋鲁边花。时间11:08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哦，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好，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从中立服区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车多时速是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40-50左右。好，接着是来到了北上，北上的路段呢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40左右，北上的94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一号的高架的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呢，目前哦在东向哦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是70-80。好，国三的部分车流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哦。好，那在国三南向的105.1公里哦，这边掉落的一些物品是还没有排除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10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李宗盛的希望。

0: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打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2: 今天是礼拜三，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健康情报站哦。健康情报站是我们跟新竹台大分院合作的一个医疗单元。好，今天在线上呢为大家邀请我们牙科部的何曼丽医师。何医师您好。
3: 你好，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早安。
2: 是，好，今天呢，我们的何曼丽医师要跟我们谈是有关于这个口腔保健用品啊，哈。好，那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刷牙，但是你真的会挑牙刷、牙膏、牙线吗？我们市面上的口腔清洁用品真的蛮多的哈，但是到底该怎么选呢？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何曼丽医师哦，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口腔的保健用品，也让大家哦用正确的方式来照顾我们的牙齿哦，让我们又健康又有自信。好，首先呢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何医师哦，就说现在牙刷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啦齁啊，有时候有什么一般牙刷、电动牙刷、什么超细毛牙刷等等，广告好多哦，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来挑选呢？
3: 首先我们牙刷就像主持人讲，有分电动牙刷跟一般牙刷嘛，
2: 嗯，
3: 我们先针对一般牙刷
2: 是
3: 来讲，一般牙刷它就是它在市面上的牙刷在刷，它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刷毛，
2: 嗯，
3: 有分软毛、
2: 是
3: 细毛、硬毛，
2: 嗯哼。
3: 那我在临床上常看到病人他在刷牙在齿颈部的部位，
2: 嗯，
3: 他会常常有一个 V 字形的凹洞，其实那个不是蛀牙，他是刷牙刷太用力了，
2: 是
3: 他选太硬毛的牙刷，
2: 嗯，
3: 然后长时间这样水平距离刷造成一个洞，
2: 嗯，
3: 所以第一个在刷毛部分会建议我们的听众选软毛的，
2: 是。
3: 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刷头的方面，你可能会看到有方形的、圆形的、钻石形的，
2: 嗯，
3: 还有就是它很多的，还有这样角锥形的哦。
2: 对，
3: 它刷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要选择刷的很彻底，用贝氏刷牙法的方式的话，它要选择方形的。
2: 是，
3: 但如果你的嘴巴很小，
2: 嗯，
3: 还有你的牙齿形态。
2: 是，
3: 可能就会选择圆形或钻石形的。
2: 是，
3: 但是不论你选择哪一种呢，
2: 嗯，
3: 你就是刷完后要配合牙菌斑显示器去染你的牙色、牙齿。
2: 是，
3: 如果红红表示你没刷干净，
2: 哦，
3: 你再补刷。
2: 是，
3: 所以不管你选择哪一种，都可以用这个检测。
2: 嗯，
3: 这样
2: 是，
3: 就是牙刷的部分。
2: 嗯，好，那接下来
3: 这样。
2: 是，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就是，除了牙刷之外，还有牙膏嘛，吼。那牙膏它的功能、种类，还有使用的分量，以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吼，使用多少才是最适合的呢？
3: 在牙膏的部分，就是牙膏它是主要是清洁牙齿，
2: 嗯，
3: 它有分它的成分，决定它，就是说，其实牙膏它其实是辅助品，
2: 嗯，
3: 那我们重点防止蛀牙跟牙周病，重点要把牙齿上。

0: 面的薄膜去刷干净，才可以防止蛀牙、牙周病。
1: 是，
0: 所以你一定要配合牙刷。
1: 嗯，
0: 那牙膏的种类呢？它很多，我们有含氟牙膏，
1: 对，
0: 去敏感的，还有防牙结石的、嗯、美白的。
1: 嗯，
0: 所以呢，那含氟牙膏呢？它首先针对含氟牙膏，
1: 是
0: 它成人的，它的含氟量是1000到1450 ppm。
1: 嗯。
0: 小孩子比较小，
1: 是
0: 比较低，就是500到1000 ppm。
1: 嗯，
0: 那一般含氟牙膏呢，它就是防蛀牙。
1: 对，
0: 那小孩子就比较喜欢有水果跟糖果口味。
1: 哦、嗯哼，
0: 就是他们会选，他通常我们大人的那个一般牙膏都是那个含有那个薄荷嘛。
1: 对，
0: 然后它是比较凉，小孩子不喜欢。
1: 是，
0: 啊，第二种就是去敏感牙膏，就是减低牙齿的敏感程度。
1: 嗯，
0: 它主要是用在干扰。那个是敏感神经的传导，还有封闭牙齿外露的象牙之内的微细管道。
1: 是，
0: 那这种去敏感牙膏呢？
1: 嗯，
0: 就是这个也是要听同医师建议。第三个是美白牙膏，嗯、就是要让你牙齿美白，大概就有分这三种。
1: 嗯哼，
0: 那它使用分量比较就是主要是说，一般人觉得要用多多不代表有用，还是建议就是一个。心豆大小的牙膏就够了。
1: 嗯哼，
0: 那牙膏使用的注意事项呢，就是我们还是会建议用含氟的牙膏来刷牙，
1: 是
0: 因为氟化物它可以氟化物可以防止蛀牙。
1: 嗯哼，
0: 那儿童呢就选择比较低的氟化牙膏，
1: 是
0: 然后呢可是他们在用的时候家长还是要不能让他随口可以拿到牙膏。
1: 嗯，
0: 哦，怕他推过量的氟化物。
1: 哦，
0: 是决定的量是由家长去挤那个牙膏，
1: 了解，
0: 要在旁边看、嗯、
1: 是。
0: 那牙齿敏感呢，因为有时候牙齿敏感可能是你蛀牙、
1: 嗯、
0: 牙龈萎缩，
1: 是
0: 或是你有牙周病，
1: 嗯，
0: 就是还是问牙科医师再决定你要不要用那个去敏感的牙膏。
1: 了解。
0: 美白也是要问牙科医师，因为通常美白他会看你的牙齿状况，
1: 是
0: 有蛀啊有牙周病呢、
1: 嗯、
0: 他都要先处理，要不然会更敏感。
1: 是
0: 哦，以上。
1: 好，这是有关于这个牙膏的一个注意事项，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牙线的部分。哎，其实很多人刷牙、嗯，但是他不用牙线呢，甚至不知道说，哎，牙线还有很多的种类，以及我们要如何来选择哦，适合自己的牙线呢？
0: 嗯，对，刚刚讲到那个牙刷，还有一个就是说，
1: 嗯，
0: 牙刷它是用在刷我们，你要先分知道说我们的牙齿它有五个面向，就是靠脸的这面、
1: 嗯、
0: 叫做颊侧面，
1: 是。
0: 咬的那一面叫做咀嚼面，
1: 嗯，
0: 靠舌头叫舌侧面，
1: 是
0: 牙刷其实它可以清洁部分，就是牙齿的这三个面。
1: 了解。
0: 但是呢，你有两个地方还要刷，就是牙线。
1: 嗯、牙线。
0: 通常我们洁牙就是牙刷加牙线才能彻底把牙齿整个面刷干净。
1: 是。
0: 所以就谈到牙线的部分。
1: 嗯。
0: 牙线呢，我们有分啊，就是以涂上的物质来区分。
1: 是。
0: 有含蜡跟没有含蜡的。
1: 哦。
0: 第一种是含蜡。
1: 是。
0: 含蜡的牙线呢，它对初学者，比较容易学、
1: 嗯，
0: 它比较容易滑溜过去牙缝，
1: 嗯哼。
0: 然后呢，清洁部分当然是没有像未含有蜡的更彻底，因为如果你是比较怕痛的人，
1: 是
0: 比较他就可能用含蜡，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属于比较有一点，
1: 嗯。
0: 洁癖的就很爱干净的、
1: 哦、是
0: 就好像抹布你要用那个粗抹布、
1: 嗯、
0: 用玻璃嘛，就是没有含蜡的，
1: 对，
0: 它就适合用不含蜡的，但是这、嗯、它就是不会比较怕痛，
1: 嗯，
0: 它可以用，它对自己清洁的极致呢就是用没有涂蜡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在清牙齿的时候，有时候你牙齿牙缝里面有那个渣渣、
1: 哦、
0: 然后你清了以后它有加薄荷味的那个牙线，你清完你会觉得很清新。
1: 嗯， 嗯， 嗯，
0: 还有一种是含氟化物的牙线，它可以预防蛀牙，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没有证实，所以就牙线有这样分。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以牙线的形状有分哦，它有分扁平状的，
1: 嗯，
0: 它比较容易跟增加那个牙齿跟牙线接触。还有一种是弹性的，
1: 是
0: 它就是比就是那个牙线就是它如果吸收到口水它就变成就是会变成会吸收，然后变膨胀，变弹性的海绵。
1: 是。
0: 那还有一种是圆形的。
1: 嗯哼。
0: 哦，这三种、嗯，还有一种就是特效牙线。特效牙线这个很特别。
1: 是。
0: 特效牙线就是它有一端比较。

0: 阴，
1: 嗯，
0: 中间一段是海绵，那阴的那段是让你穿过牙齿，
1: 嗯哼，
0: 跟牙桥，就可以穿过去牙齿跟牙桥底下，把底下起，然后可以好的容易穿过牙齿的那个

0: 放一些牙线，
1: 是
0: 放这样一根一根清。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照顾那个身心障碍者也会让他使用牙线棒，
1: 了解。
0: 但是我现在是基于环保，
1: 是
0: 我觉得用有一种牙间刷也不错。
1: 嗯哼
0: 哼，就是它就是有牙间刷的话，它也是它有分粗细，就是它的直径有0.6到1.0。
1: 嗯哼，
0: 如果你缝比较大，你就用那个直径比较宽的，缝比较小就直径比较小。
1: 嗯、
0: 所以这有这些，那你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选择牙线？
1: 是，
0: 其实如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很牙齿排列很紧密的，你就用纯粹的牙线。
1: 嗯哼。
0: 但是如果你的牙齿如果有做过假牙，或者是牙桥。
1: 嗯，
0: 就很像一个桥墩，你要清那个底下的桥墩的脏东西。
1: 嗯哼，
0: 你就必须要牙线加
1: 牙尖刷。嗯
0: 哼，但是你说那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1: 嗯，
0: 那你就是去看诊的牙科医师，你就问牙医师说：“医生，
1: 嗯，
0: 我想问你，我要用牙线加牙尖刷吗？还是我只要牙线好？
1: 是，
0: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了解，
0: 你就必须要问牙医师，嗯、然后。”每个人的味觉工具也不一样，也许有些人他是牙刷加牙线就好、嗯、
1: 是。
0: 那有些人他有假牙，就是牙刷、嗯、牙线、牙尖刷、嗯、
1: 是。
0: 那还有一种，有些人他是属于特殊医疗群、
1: 嗯、
0: 他行动不便，他其实手没什么力，
1: 是，
0: 他就需要有照护者帮他用电动牙刷清、
1: 哦、是，
0: 再配牙线或牙尖刷，
1: 了解，
0: 就是因人而异、嗯、
1: 是。好，所以
0: 结论就是你就是不要必须要询问你的牙科医师，
1: 是
0: 我的目前的牙齿状况，
1: 嗯，
0: 适合做弄什么样的洁牙工具。
1: 是，好，这是要如何来选择，还是要以自己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医师先稍微等我一下，现在时间11:25，有一个路况，国三南向呢 163.5公里。哦，好，这边呢靠近这个大甲内侧车道，哦，这里就是说有这个小客车跟防撞车的一个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好，那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是我们跟这个新竹台大分院合作的一个医疗单元哦。好，那今天呢是邀请我们牙科部的何曼丽医师来跟我们谈有关于口腔保健的一个用品的浅谈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大概剩下5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讲一个最后一题好了，就是洗牙、
0: 啊、
1: 还有这个牙尖刷还有这个牙线棒用了之后会不会造成我们牙缝变大呢？相信很多人有这个迷思，就说这样子会不会我们的牙缝就变很大了呢？是
0: 哦，这个常常民众常常问我说，我洗牙变大，牙缝会不会变大？
1: 是，
0: 其实有，如果是他本身有牙结石，
1: 嗯，
0: 他牙结石占据牙缝中，我把它洗大，缝就变大，他就突然觉得牙缝变大。
1: 嗯，
0: 其实洗牙他是用超音波去洗牙结石，把
1: 嗯
0: 牙结石弄掉，因为牙结石它是感染的东西，会造成它这边感染越来越严重。
1: 嗯哼，
0: 我们清掉是为了他牙齿清洁，是不会把他牙缝变大，牙尖刷也不会。牙线棒也不会。那因为很多民众是他用牙线棒清，然后清那个线去清他，然后他还会用后面那个尖端去弄他的牙缝，反而造成他变大。另外一提就是很多民众都会用那个牙签，
1: 是
0: 他牙签会把旁边的两边牙齿把它挤压，他甚至会造成那个伤害，所以会建议我们的听众，
1: 嗯，
0: 你要有一个观念，它不会变大，它会让你牙齿变更健康。
1: 是，
0: 它的用意是要清掉牙缝的渣渣，
1: 是，
0: 让你牙齿更干净，彻底把整个牙齿的一些脏东西弄掉，才不容易有蛀牙跟牙周病。
1: 是。好，那我们今天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何曼丽医师今天的一个这个分享，那提醒大家，牙齿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所以呢大家真的每天都花几分钟做好我们的这个口腔的一个清洁，才可以换来健康的笑容跟我们良好的生活品质。好，那如果说要选择所谓的什么牙刷牙膏啦，或者是如何正确的刷牙牙线等等，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牙医师来讨论。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何曼丽医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在国一的南向呢，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车多，时速是30哦。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在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大概是40左右。好，国一北上的94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呢是从这个东向的部分大竹机场系统南投园哦，这里的时速大概就是70。好，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呢是南向的 105.1 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安全的状况之下呢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时间接近十一点半了，在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五分钟的警广新闻。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们待会见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2: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3: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2: 吉安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另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警方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化解一场虚惊。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

0: 雾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方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路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路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1: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0: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15周年，邀请医护团队和病患家属重聚。病房主任林黄仁表示，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和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和妥善的关怀和守护。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4: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15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黄仁主任说，
3: 你看，我们可以从它好功能再开始在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有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4: 林黄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有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各地感受闷热，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免中暑。而各地的低温落在25到28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是来自于呢徐若瑄所带来的歌曲《好眼泪坏眼泪》。好，时间呢11:41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就是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在北上哦，新竹到竹北，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北上的94公里处哦，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接着呢，国道二号的部分车流还算 OK， 国三也是一样顺畅好走哦，但是呢，在南下的105.1公里哦，这边的掉落物是还没有排除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请小心了。0800-000-1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好，杨丞琳的《1001个愿望》，国三南向150公里通乡道院里哦，外侧车道有一部连结车，它的货物快要掉下来了哦。好，驾驶朋友呢，行经这里的时候要注意哦，它的车号是……172哦，要特别的注意。好，要提醒哦，就是载货的司机大哥们，记得还是一样哦，把货物绑好，这样子才安全。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手，最新的专辑，新。

好，今天说礼拜三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新歌好好听。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呢这个黄奇斌阿斌的新歌。好，黄奇斌其实就是茄子蛋哦。好，茄子蛋里面的阿斌哦，他自己呢就是独立出来做了这张专辑。好，他是创作歌手哦，他的

歌曲啊，就是以充满台语韵味的一个词曲创作闻名。那他曾经也跟林宥嘉合作创作歌曲 Time， 他也会唱国语的，展现呢跨语言的一个音乐才华。在今年七月呢，黄启斌阿斌他推出了他自己第一张个人创作的一个专辑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我在讲什么？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好，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唱完这条歌就放不记你。好啦，这首歌呢也延续了这个黄启斌阿斌就一贯很擅长的一个小人物的情感来书写，然后他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一段已经结束但是呢又没有办法真正放下的感情不同呢一般有时候那种失恋歌曲啊会有这个嚎啕大哭啊或者是愤怒啦指责啦那这首歌呈现的可能就是一种更压抑更为内敛的一个悲伤，就说他明明已经知道说对方已经离开你了，那明明已经决定说对我就是要忘记你但是呢还是在每一个深夜里反反复复又想起啊那些他们曾经爱过的一些讲过的话啦甜言蜜语假装这一切又还没有结束那黄启斌在这首歌曲展现他作为创作人的独特的视角就说他不写那个轰轰烈烈的一个分手的场面，他是写分手之后的一个后遗症就说那种记忆还停在分开瞬间的一个冻结的感觉，就说那个心还系着对方有一种执着，就明知道说就已经回不去啦就是没办法了，但是呢还是一样就是那种后遗症，还是一直在想着对方，每一个深夜还在想着对方。好，那这首歌曲，其实当然就是一首失恋的歌，但是呢他说还是很像一面镜子，就照出每个人曾经在爱情当中很卑微过的，就是你本来是一个不是那么卑微的人，但是有时候在这个爱情当中，为了对方你可能会想要跟对方就是在一起，或者想要讨好对方，有时候呢在爱情当中呢你就非常变得是非常的卑微，那这也是说这是失恋的歌曲，然后呢听了这首歌曲你可能就回想说对啊，以前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分手的过程当中，可能求对方有时候会求对方原谅我，然后呢求对方不要走，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卑微这样子，那我们就赶快来欣赏呢黄启斌阿斌的这首歌曲，他告诉大家呢好失恋了好唱完这首歌就忘记对方，唱完这首歌唱完这首歌就没记得你，好，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呢、哦、有掉落的物品哦，在北上94公里，还有北上73.7公里这边都有掉落物。好，那国三呢，南下的105.1公里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好，梁静茹的歌声，可惜不是你。

就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之前有提到呢，国三南下150公里通宵到院里外侧车道之前一部连接车哦，车号172点点点，那他载的货物快要掉下来了哦，那开在他后面的朋友都会非常的紧张，所以还是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哦，如果说你有载货啦哦，载东西的话，记得要把它绑好哦，捆好一点哦，不要呢掉在这个路上变成路况哦，造成危险哦，也造成呢您自己财务的一个损失。好，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谢谢您。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哦，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

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景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虎尾到斗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的中线沿线散落宝特坪，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3: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2: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来自于呢西城男孩所演唱的 Beautiful in White。 好，中午的12:06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那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车流状况都还算 OK 哦，但是呢有这个掉落的物品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94公里，还有北上的78.7公里处哦，这边呢都是有散落物，还有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好，也是在南下的 105.1 公里，在南下呢过了这个加东，好，这边也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留意一下哦。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接下来呢李子玲所演唱的 Always

好，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目前就是在有道路施工，然后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林口前封闭施工，那这个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哦，从即日起一直到117年的8月29号。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哦，0.1 到 2.6 公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哦，主线也是封闭施工，那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哦，从即日起一直要进行到118年的10月23号。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

在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我们还是来提醒一下哦。好，道路施工的部分还是有哦。好，在国一呢，国一的这个北上哦。不是道路施工，是散落物哈、哦。更正一下，国一的北上94公里，好，这边是有掉落物。好，那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北上的路段呢，车子有比较多，还好啦，还可以维持70-80。国一的北上73.7公里，这边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在国三呢，南下的105.1公里哈、哦，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也还没有排除哦。好，那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谢谢您。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呢，来为大家介绍童年时候超级讨厌的蔬菜。好，但是呢，它是一个营养的宝库哦。到底是哪个蔬菜让大家这么讨厌呢？好，很多人哦，童年餐桌上的梦魇是什么青菜呢？是青椒哦。啊，因为呢，它独特的味道哦，常常被挑食者列为拒绝往来户。但是呢，你这个常被当作配角的一个蔬菜，其实呢，它有非常惊人的一个营养价值哦。好，这个营养专家呢就有分享哦，青椒跟彩椒含有呢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植化素，它具有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以及呢维护心血管健康这些多重的功能哦。建议民众呢，我们可以来重新认识哦这个被低估的营养宝库。好，很多人呢从小就很害怕青椒那个独特的味道，对不对？好，用餐的时候呢就稍微把它挑出来哦。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改变，像我以前小时候我根本不敢吃，闻到那个味道就拒绝往来，但是现在长大之后呢，知道这个青椒其实很有营养，还是会试着呢去练习吃哦。好，那这个营养师呢就说呢，彩椒跟青椒实际上是来自同一种植物哦，那差别是在采收时候的一个成熟度哦。青椒是说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给它采收，那因此呢它的这个叶绿素的含量就是比较高了。那有时候看到一些什么红椒、黄椒、橙椒哦，这个很漂亮的颜色，它们是完全成熟之后才采收，所以它们的甜度会比较高哦，营养成分也随之会改变哦。各个彩色的椒哦，这个它的营养特质哦不一样哦。像是青椒的话，它就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丰富，那热量很低。那第二个是红椒，红椒呢是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哦，还有茄红素，还有维生素 A。那黄椒呢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对眼睛的保健特别好。另外还有橙椒哦，橙色的啊，那它就是抗氧化植物素哦，它这个种类是最多元的。那这个颜色哦，外观的色彩也是很漂亮，也很吸引人哦。那很多人啊就说呢，这个有关于这个彩椒哦，是不是需要生吃啊哦才可以保留营养的疑问哦。他说这个答案不一定哦，那维生素 C 确实呢不耐高温，那因此如果制作这个沙拉或者是轻微的穿烫，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营养素哦。那如果说我选择要那个啊热炒的话呢，建议呢可以用大火快炒2到3分钟，避免把它炒到太软乱了哦，太烂了。那也特别提醒哦，就是说彩椒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这些呢溶脂性的植化素哦，如果说你可以搭配少量的一个橄榄油来烹调，反而呢就是更容易哦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好，那因此呢理想的料理方式哦就是少油快炒。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大家讲说那个青椒上面会不会有农药残留啦齁。好，那因为呢这个彩椒、青椒因为它表面表皮很光滑，那清洗呢相对的是比较简单齁。好，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流动的清水大概冲个30秒，然后呢再浸泡清水10到15分钟，然后最后再清洗就可以了齁。好，那特别就是说在有很在意如果食安的问题哦，我们可以就选购啊比较具有这个产销履历或者是有机认证的一个产品。

好，在国三南下的153公里靠近院里，那次车道有一部小货车，那车号377……他那车上货物又一直掉哦。好，那听众朋友都蛮热心的来告诉我们。好，那总而言之啊，就听众朋友提醒我们，那我们也要提醒呢所有的这个收听的这个朋友们，不管是在载货还是一样，记得把货物绑好哦。今天呢有蛮多的这个感觉，好像载货物的这个司机大哥货物没有绑好，东西有掉下来或是快要掉下来，这都造成大家开车的朋友一个恐惧哦，尤其开在你后面就很担心啊，就想说哎，东西会不会掉下来啊齁，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齁，就是有载货的司机大哥大姐们哦，把货物呢绑好，这样子呢才不会让您的财务损失，也不会造成呢别人的一个害怕，或是万一呢变成一个路况齁，或者是撞到了有什么状况发生齁，都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是出门都是快快乐乐的出门，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哦。好，那我们赶快呢再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好，那接下来呢是佳佳的这首歌曲《祝我幸福》。

好，这是来自于佳佳所带来的歌曲《祝我幸福》。好，这首歌的原唱是杨乃文。好，这个佳佳是翻唱的版本，好，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赶快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讯息哦，交通的一个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哦，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好，那新竹到竹北哦，这边是北上哦，时速大概也是70。好，北上的94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好，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73.7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掉落的物品哦，是还没有排除哦。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是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好，这边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80。好，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哦，但是呢，在国三南下的105.1公里哦，靠近加东，好，这边呢是有掉落物哦，还没有排除。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都一样小心注意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若英翻唱张艾嘉的经典歌《爱的代价》哈。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李宗盛大师哈，好，特别为这个张艾嘉量身定做的一个歌曲。那李宗盛自己也曾经哈来翻唱过，那刘若英呢现在又在这个他的现场演唱会当中哈特别来翻唱这首歌曲《爱的代价》。好，在这个歌声当中呢，今天由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好，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尽管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好，明天空中再相会咯，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五大方向强化食安制度，有品致癌物超标原因厘清当中，全指股领军电子股劲扬，台股盘中飙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年油质超标案持续延烧，面对各界质疑，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这次全面预防性下架是为了确保食安，不代表所有产品都有安全疑虑，未来会加强食安法修法，朝五大方向强化食安管理制度。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卫福部采取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106年的下架原则是在103年的油品事件后重新拟定，近期也召开专家会议，认为食安的样态越来越多元，因此未来会进一步讨论是否修改。至于超标的原因，目前正在积极调查。
2: 一开始所留存的这些样本呢，那么我们的检验结果发现呢并不可信，所以现在才需要扩大到那么更下游的成品或者是第二层的油品去做检验，之后互相勾稽比对，才能够再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在未来的食安制度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五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
1: 这对近日网络流传政府放宽苹果农药的残留标准，石崇良强调，农药的 MRLO 标准都是经农民或业者提出需求，苹果是在111年就有提出相关的申请，经过严谨的评估跟专家讨论，才在今年4月正式公告。而美国对苹果芬普尼的残留容许量是 5ppm，台湾则是 3ppm， 显示标准并非跟美国完全对齐。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人事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4: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交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

0: 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结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1: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所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结。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结。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少子女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呼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政府应提高每个月育儿津贴至15000元，并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不应公司托等不同教育或照顾模式有所差别。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提高育儿津贴，
4: 提高育儿津贴，
3: 减轻家庭负担，
4: 减轻家庭。
5: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理事长梁子旭说明，根据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台湾总人口已连续30个月负成长。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约46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约16%。少子女化不只是家庭议题，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
6: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育儿的津贴15000元，实际发给家长，那减少家长家庭育儿的一个负担。那养育一个小孩子啊，从出生开始，每一天都需要投入时间啊，金钱跟心力，尤其是0到6岁的花费真的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多。
5: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提出5大诉求，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降低育儿成本，希望育儿津贴能提高到每个月15000元。此外，补助不应不同教育或照顾方式有所差别，例如公立或私立托儿设施，都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期盼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照顾，为台湾打造更有希望的未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8: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7: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0岁的蔡姓女子与20岁的张姓男子面交250万元的虚拟货币，不料男子收下现金后，未交付虚拟货币便转身逃跑。附近民众见义勇为，与警方合力追捕，成功追回款项。记者陈伟玲报道。
9: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辖区通报，有民众在光复南路308巷疑似遭到抢夺案，随即出动警员赶赴现场，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合力追捕。抢夺钱财的张姓男子沿光复南路一路逃到国父纪念馆方向，最后因体力不支遭警方与热心民众合力制服，警方也顺利追回250万元现金。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10: 经过查证，蔡姓被害人与张姓嫌犯相约以新台币250万元进行虚拟货币面交，未料张璇取得现金后企图逃逸， 全案依抢夺及诈欺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9: 据了解，被害的蔡姓女子是透过网络和卖家谈妥购买虚拟货币，面交过程中蔡姓女子确认冷钱包迟迟未收到虚拟货币，因此要求张姓男子确认转账状况。

0: 料张姓男子因心虚竟然趁机抱着现金逃跑。另外警方初步研判张姓男子疑似受诈骗集团指使并非主谋，警方也将持续追查幕后集团成员，并提醒民众虚拟货币交易衍生治安案件频传，进行交易时务必慎选值得信任的管道，以免上当受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但他竟然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骑士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2: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3: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4: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3: 吉安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不满调动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案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治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间幼儿园疑似贪图方便，让15名幼生分两趟搭乘计程车返回幼儿园，明显违反道交条例。警方后续向驾驶开罚，教育局也将依法裁处幼儿园负责人9万元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6: 幼儿园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幼儿园受限园区场地，会向附近学校、黎明活动中心等地租借表演空间，替即将升小学一年级的幼生留下美好纪念。新北市三重区某幼儿园所也向集美国小租借场地预演，却疑似因为天气炎热，教师竟贪图方便，让一名担任计程车司机的幼生家长分两趟再送15名幼生以及3名老师返回幼儿园，罔顾道路交通安全，遭健壮民众泼上网。事发后，三重警分局也强调将依法开罚。交通组巡官吴月琪说，
7: 有关车辆载运人数超过核定数额之部分，本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1项4款举发在案，最高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8000元罚锾。
6: 此外，教育局强调，依法幼儿园载运幼生应该使用符合规定的幼童专用车辆，并依规定检具相关文件报教育局备查，后续除了裁处幼儿园负责人新台币9万元罚锾，也会督导幼儿园务必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未来一周天气受

0: 到西南风影响，白天以晴朗炎热为主，但需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局部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六，中南部在清晨与晚间都有降雨几率，要到周日才会趋缓。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周六前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偶尔有对流云系移入，造成局部降雨。周日起到下周二，随着高压位置略微向西延伸，虽然中南部降雨几率略微减少，但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午后也需要防范短延时强降雨。
2: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大致是西南风的环境，在白天大致上都是以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而位于中南部地区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六，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偶尔在清晨会有一些降雨，晚间在南部地区也可能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阵雨。那之后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是转成比较偏向南南西风的环境，届时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减小一些。不过呢，在整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
1: 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4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更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气象署提醒，周三、周四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盛行，容易有焚风发生。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48公里冈山交流道前掉落的宝特瓶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继续往东在5.9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清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半导体类股劲扬，亚洲股市走强，激励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反弹走高。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大盘持续上攻，收复45000关卡和五日线，盘中涨点超过千点，目前上涨956点，指数来到45694点。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资料中心专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会线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2: 这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员工投案进覆二读。曾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公布113年1

0: 医院财务报告，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九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股利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2: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20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亿。
1: 整体结余排名前五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呼吁，除了要求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齐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4: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3: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主谋等4人羁押警线。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案件，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话务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发出未显号示话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6: 今天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嫌，在各县市租屋并身装市话，当前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租屋处成立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5: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8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4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深色市话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诈骗集团假冒理财顾问，声称有管道投资海外黄金期货。台中一名林姓男子依照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100万元，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指出，一名林姓男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投资期货，行员关怀提问后发现款项

0: 竟要汇到个人账户与常理不符，怀疑他遭诈骗的可能性高，立即报警。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1: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60多岁林姓男子日前因在网络上加入某投资群组，并认识一位自称投资理财专员顾问的网友，因近期黄金等原物料回跌，在该顾问话术下，男子认为有利可图，并依其指示下载某 APP 软体，以利日后操作黄金期货买卖之用，翌日又到附近银行预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至指定账户。
0: 原警说明，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起初男子不为所动，原警告知可传讯对方称有警察关切，结果对方已读不回，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强调，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呼吁民众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诬陷诈骗圈。新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驾驶农用耕耘机不慎擦撞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获报调查，男子酒测值超标，耕耘机当场查吊扣，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西湖警分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立即到场处理。
4: 至少三秒钟，卖安尼笨，慢慢笨就好啊。开一摆免遮济，后来先吸把气，吹气，再来。好。
3: 麻厝派出所杨勋所长表示，处理原警依规定实施酒精浓度吐气测试，酒测此超标，依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5: 本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一处民宅前发生 A3 类交通事故，本所原警前往处理，现场为民众驾驶农用机械擦撞停放路边之自用小货车，原警现场对驾驶农用机械之诚信民众施以酒测。
3: 男子误认酒后驾驶农用耕耘机没事，结果仍被移送法办，耕耘机也被吊扣，同时耕耘机未规定悬挂号牌，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西湖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辅导外埔区农会举办国产龙眼蜂蜜品质评鉴，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农业局局长李义安表示，台中市养蜂产业集中在大里、太平、外埔、雾峰、北屯、后里、和平及丰原等8个行政区，年产蜂蜜约1600公吨，年产值可达4亿元，品质与产量都相当稳定。
7: 我们也透过每年的评鉴的过程来选出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蜂蜜的这样的产品，所以今年一样，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评鉴选出了25位农民，我们的蜂农来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蜂蜜推销到全国各地去哦。他们经过我的评鉴都得到了特等奖、头等奖等等。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台中风华这样的品牌能够打响到我们的全世界。
6: 农业局指出，为推广台中风华品牌蜂蜜及梨山茶、高阶梨、水蜜桃等当季农特产品，将在7月22号、23号在新北市板桥区农会活力广场举办展售行销活动，向更多消费者介绍台中优质农产品。农业局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可透过台中领先电商平台及各区农会展售中心选购台中风华蜂蜜及各式农特产品，品尝产地直送的新鲜美味，支持在地农业永续发展。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市公所7月18号在清溪公园举办2026夏日跑跑趴，让亲子一起消暑同乐。记者宋玲报道。
8: 屏东市公所表示，夏日泡泡趴是一场专门为夏天打造的清凉活动，结合玩水、市集及互动体验，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参加。不管是想带小朋友尽情放电，还是和朋友一起拍美照、逛市集、感受夏日气氛，这场活动都很值得排进周末的行程。市长周佳琪说，
9: 有泡泡开幕秀、特色市集、舞团表演、大型气垫水上乐园，还有闯关游戏、泡泡科学 DIY，大小朋友都能尽情来玩，完成闯关还能把泡泡枪、鸡蛋兵、防泼水手提袋带回家。
8: 现场除了玩水设施，活动也安排了不少互动内容，像是泡泡科学 DIY， 可以一边玩一边认识泡泡的奥秘，还有趣味闯关游戏，打卡也有惊喜，家长可以入池陪同，让孩子玩得更安心。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妍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湖尾出口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南下 340.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3中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大木板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等费用。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信息，务必保持冷静，投资前多方查证，寻合法管道，才能守护辛劳累积的财富。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15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喽，一个礼拜已经过了大概一半啦，要来跟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呢，这是我们今天这是天气部分的资讯。那今天呢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出现，其他地区则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发展，尤其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局部都可能有出现大雨，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咯。另外呢，真的是大家不可以小觑这个雷雨，虽然是说台风远离了，但是这个雷雨哦，像是昨天呢，真的新竹地区雷好大哦，轰隆噼铃啪啷的感觉，都什么东西砸下来的那种感觉，临场感非常的足，还以为自己在看什么 4D 电影诶。然后这我们这个同仁呢，就有其他主持人就说，诶，是怎样，是有人在外面发誓吗？然后要被天打雷劈了，感觉是直直的劈到某个人身上的感受。所以呢，真的也是提醒大家，在这种雷雨的天气，还是要多加注意自身的安全咯。那另外呢，各地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3到35度，感受上比较高温炎热，尤其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山区，还有东南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呢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则是大概落在25到28度。另外西南风偏强，新竹以南到云林、台东、澎湖、马祖、兰屿、绿岛有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另外呢，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也就是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基隆、新北、宜兰、台东沿海，在涨潮期间呢，水位都是偏高的，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还有排水不易或是局部淹水的现象，并且呢请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这些地区逗留。另外关心到空气品质，这是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北部则是在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今天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北部地区则是普通的等级。

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在南下有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国一南下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还有继续往南走，在国道1号路段的，这是过了新竹系统的路段，应该说准确来说是过头份啦，过这个南向 115.8 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向120到116，头屋跟头份之间一起施工维护进行当中。还有北上竹北路段91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以及北上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一北向 73.7 公里有出现了路面散落物，就在高架杨梅端前。还有在国一北向的 71.1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也是有一辆故障车停放，目前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也在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还有呢，在国道3号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南下 105.1 公里，过嘉东路段的外侧路间，先前通报的布钩绳已经接获排除咯。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佳薇，忍不住思念。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关心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的世界听多点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关于中联哦这个致癌的油品的事件，就是中联油脂的大豆沙拉油的事件。好，那目前呢，针对哦这个案件呢，行政院长卓荣泰是在今天昨天赴立法院来报告、哦、相关的。案情。好，那他是在这个里面表示呢、哦、要来做这个监管机制缺失检讨专案报告、哦、并且呢来、哦、这个准备质询。那目前呢、哦、这个卓荣泰、哦、是表示说呢，食安问题是攸关大家的健康、产业发展跟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呢、哦、会继续来秉持健康优先，用最严谨的态度面对每起的食安事件。那卓荣泰呢也是在这个报告上面细数、哦、这个时间这个具体的发生顺序。那食药署呢是在6月30号的时候接获中联油脂的通报，7月1号呢就要求中联停止制造贩售，7月2号呢依照2017年订定的原则来启动第一层的商品下架回收，7月3号下午5点呢自己找来卫生福利部确认之后，告诉我这个卫福部我应该再考虑一下，是要其考虑如果无法下架哈、哦，能否公告下游的商品。另外7月4号卫福部呢召开专家会议，重新检视下架原则，以科学根据来定出20%含有比例成分的下架标准。另外7月5号公布360家第三层的厂商，并且要求7月6号要下架401件产品。那做法呢，行政院这边表示其实是比2017年所订定的标准更加的严格。那目前在改善方面，卓荣泰也表示已经做出5项的采试，包含1周内来检验完成中联生产的相关油品样本，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采分源分项3原则进行把关，还有1周内呢要来提出食安法及子法的修法，因为目前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没有办法完全的杜绝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来进行相关的修法。那最上游的厂商呢从每半年自主检验加严格，就是每一批的原料都要去做检验，不是说呢每半年选择性的来去做检验。那这一次的事件呢也是持续的来去做检讨跟反省，希望能让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这次从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来逐步的完备法制，那也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来提出完整的结果，大家一起通力合作，赶快呢把这个中间发现有不对劲的或者是有破洞有漏洞的地方，赶快把它给补好。

那另外呢，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部分哦，也只是消保处跟经济部来持续协调各通路的业者，来完善退货机制，也充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哦，可能也是也有在网络上看到相关的资讯，就如果是在超商啊，或是一些通路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凭借他们的会员 APP 哈，可以查询得到，哎，你买了哪一些的产品。那如果是直接这个载具哈，就是存在这个会员的载具里面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在线上来去做相关的退款的动作。好，那大家呢，如果是有习惯到一些超商来去做消费的话呢，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哈，就是你常吃的一些饭团呐、啊，好之类的呢，可能都有被这一波的油品波及到，所以其实是可以来做退费的。好，这个呢是提醒大家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有这样子的一个购买消费记录的话，记得呢要来去做相关的退款，守护自己的权益。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柏林《新的一天》。那其实都是持续的不断在修正。好，那希望呢未来哦，大家都可以不要呢受到这些食品安全的困扰哦。

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稍微耐心的等候一下，也记得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行车安全距离。待会儿呢，在一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音乐声中，待会儿见。

来自于林珊的歌声《心撒》。在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1:29，那么呢，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二号有出现一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国二的机场系统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公里，一个车流的瓶颈点。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公告修正第五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等，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是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3: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2: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中药材可不是一般食材，放上网拍贩售，小心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4: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5: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4: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在科技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陈姓男子，因胆结石多次进出急诊，但仍不愿配合手术治疗，最后结石塞住总胆管，酿成急性胆管炎与早期败血性休克，险些丧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6: 48岁陈姓男子长期工时长，三餐外食且压力大，半年来多次因为上腹剧痛及胆囊结石发炎进出急诊，但每次症状稍有缓解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手术。日前他再度剧痛昏厥，被送往苗栗市大千医院急诊，检查发现结石已塞住总胆管，医师紧急施行微创手术救命。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0: 就胆结节不开刀，那个石头它不会消失，吃药不会消失，而且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个胆结石它有可能就从胆囊管就掉下去到旁边的总胆管里面去。那总胆管一旦石头掉下去塞住，它会引起那个叫胆管炎。哦，那胆管炎严重，它其实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会引发败血症，会低血压，会休克，甚至要住进加护病房。
1: 刘信成主任提醒，胆结石常见四大警讯，包括餐后饱胀感、消化不良、频繁恶心想吐、上腹或右上腹突发剧痛、疼痛延伸至右背或肩膀，若延误就医，恐错过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我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是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呢，这是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车速慢下来了，时速低于6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这里是南向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的路段呢，发生3部小客车跟1部大货车的事故，好像呢这边的路段哦都因为这一起事故受到影响，所以呢后方可能稍微会有点回堵，后续持续再来为大家关注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一部分的掉落物，是在国一北向121.6

6公里过头屋往头份方向有掉落物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国二部分呢，机场系统沿途到南桃园车子都还是偏多的状况，时速低于60公里车子比较多。还有在国三部分的国三新靠近这个新竹系统，应该说新竹系统之后呢，沿途一直往南走，南向过香山的110.2公里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在国三的北上路段呢，是100.8公里新竹系统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在往北走走走走过宝山休息站，那这个路段呢是持续哦，是北上到了快到竹林路段93到88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的是台72线的部分，西行24.5公里往后龙跟石围墙部分呢，发生了路段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移至到外侧路间了，好像说另外一台事故车是已经处理完毕离开，但另外一台可能轮胎有问题没有办法移动，目前应该是在等待脱掉当中，也提醒行经的朋友们再麻烦帮我们多加注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安心雅《曼陀罗》。

时间来到下午1:4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在这个今天呢，来为大家进行的是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让在地的文化呢在。继续往下茁壮的扎根。好，那大家知道，其实呢有所谓的新传师这一个职位吗？这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母语持续的薪火相传，所以呢有所谓的新传师，那其实呢就是有经过这个系统性的训练，那能够呢来让我们的母语持续的传承下去。那在新竹地区呢，就是有所谓的客语新传师。好，那为了要增进呢在地新传师的专业能力，也深化客家文化的内涵，所以呢新竹县政府每年都有持续开办客语新传师的培训。那今年呢是从7月到9月期间呢来开展，那另外这个线上报名呢则是从13号的时候开跑啦。这一次呢还特别委托了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来精心规划了9大的核心主题哦。那今年呢有包含了客语的记忆拼音跟客家歌谣戏曲等等非常丰富多元的课程。那这一次呢其实客语深耕的服务计实施计划从109年就开始推动了，那每年呢来培育的客语新传师开班数呢也是不断的增加，更是在去年创下了222班的开班佳绩。好，那也可以看得出呢其实非常致力于呢再去做客语的传承跟推动，那也展现很多呢客语新传师为了要传承客家文化的使命感跟决心。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每次单次上课的课程是有名额限制的，好，每个场次呢名额限额是30人，而且所有的课程都是全程免费，也不需要来缴交保证金。欢迎呢新竹县的客语新传师、教学支援教师、还有客语专任教师，还有对客语要教学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来踊跃报名。那这一次也是邀请到非常多位的重量级客家文化的专家来特别开课，比如说呢是有荣获客家贡献奖的徐焕生老师，还有声韵学权威罗兆景教授，会来开设客语记忆拼音与用字的基础跟进阶班。另外则是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郑荣兴校长，还有后生演艺方剧团罗英英团长来传授客家歌谣戏曲与教学实务。另外则是金钟奖得主谢小玲老师、江春泉老师会指导，如何把客语融入艺术题材的教材设计。另外除了就是这些理论还有，这个知识之外呢，还有，这个关于客家生活的无感体验，比如说会安排客家的擂茶体验，还有手抄纸 DIY。 好，那另外呢因为新传师嘛也是需要呢来去授课的，所以呢也从他们的非常实用的这一些项目下手，来去学习简报设计的能力，有规划了教材这个教材教法班跟班级经营，还有课语教学数位工具运用，来兼顾各方面的开班所需的技能。好，那也来跟大家说明，我们刚刚说到都是采取线上报名嘛，这次活动都是一律采取线上报名，

请到新竹县政府或者是民政处公布的 Google 表单上面来去进行填写。录取名单会在各个场次报名截止之后的3到5天以电子邮件 email 的形式来进行通知。报名简章大家可以上新竹县民政处官网业务专区，有个叫做降降哈嘎好的这个专区，里面有个客语新传师培训专区，上面呢可以来查得到招生的相关报名简章资讯咯。欢迎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的机会。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要来听歌咯。这首歌曲来自于黄雨涵，《时间在行》。

来自于王乔颖的歌声 Hangida， 就是还记得的意思，一首客语的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收录在他的《如海》哈，这个王乔颖这张专辑当中。好，在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了1:58，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资讯。现在呢，国道部分这里非常的塞。好，那不过我们还是呢由北向南继续看一下，国一南下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并且呢，在国道一号南向79.7公里湖口前有出现故障车辆停放。另外，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非常的塞，这里呢是因为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所以呢导致后方回堵非常的严重，是在国一南下的98公里，是大三部小客车和。

一部大货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呢是已经移到外侧路肩，然后先前是所有车道都堵住了，那现在呢是事故车已经移到外侧路肩，暂时都全线开放，但是呢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车速大概是只有10到20公里，还是比较难走一点点，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待会儿两点整一起来在整点对时过后的路况会诊，继续一起收听咯，待会儿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的内线掉落三角锥，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台自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三台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正用外侧路肩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4.8公里在进入木栅休息站的减速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的上桥处有木板散落，台88线东向0.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东在12.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内线则是有掉落棉被，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

0: 也卷入后轮。
1: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时间来到2:10，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消费加油站。那今天消费加油站开始之前呢，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因为有路段蛮塞的，现在是在国一南下的中立沿途到平镇系统，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另外呢，则是最塞的路段过竹北，现在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啊，车速呢最慢是只剩下10公里。光是新竹到新竹系统，可能就要走个快半小时哦。为什么这么塞呢？好，这里其实是因为先前有车祸事故发生，是三部小客车和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在南下98公里的路段。那目前是事故车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全车道开放，但是呢还是有回堵，一路回堵到竹北的路段，还是呢要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另外呢，在国二大竹沿途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行车速度也是只剩下40出头，是车流的瓶颈点，跟大家来分享会诊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消费加油站节目单元。那今天呢，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消基会检验委员，也是台北医学大学这个医学系生物化学及细胞分子生物学科的麦富德教授。麦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教授在空中呢要来跟我们分享。那其实现在呢大家都知道那个台湾是这个手摇饮料或是各种饮料的王国大家其实现在呢也蛮注重环保的就是外出的时候可能也会携带自己的随行杯环保杯来去这个装东西那现在其实呢也是有一些环保的优惠，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好像就只注重环保这件事，但有时候会忘记其实呢这个环保器材的材质也是还蛮重要的，而且呢还会影响到健康。好，那今天呢就来请教一下教授就是呢这些容器材质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会影响到健康呢？
3: 好，是的，那个我们一般生活中呢我们常看到的杯子呢大概就有所谓的纸杯、塑胶杯、陶瓷杯、不锈钢杯跟所谓的玻璃杯总共有这几种。
0: 是，
3: 对的。那当然这每一个杯子呢事实上都各有各的风险那所以呢我们要慎选一些杯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常用到的纸杯，手摇饮用的纸杯呢其实它就有淋了一层膜，它有淋膜那做防水层，但是它可能就会有塑胶微粒的释出以及我们常见的塑化剂的问题那塑胶杯也是同样的。
0: 是，
3: 所以这一类的杯子一般我们会比较建议用来装常温的或者是冰冷的杯子，就比较不会建议来装热饮或者是酸性的饮品这样子。
0: 是，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塑胶的材质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可能要用什么不锈钢之类的，然后还要选比如说304或者是316那这部分也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呢？
3: 是的，因为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所谓的不锈钢杯我在这边还要特别呼吁一下消费者就是我们在选择杯子的时候还是要找那个就是标示清楚的像一般如果说来路不明的这些那个不锈钢杯其实它潜在的风险就有所谓重金属溶出的问题比如说有木或者是有铬这一类物那个重金属的析出，那像它相对

0: 也就会是比较危险，对的。
1: 嗯哼，是哦，所以呢，在这个选用的时候哦，即使你可能觉得说哦，塑胶杯比较危险，那我选金属的杯子哈、哦，但是你选金属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就是它溶出的内容可能不同，像这个哎，如果标示不清，可能是会有重金属的风险；那如果是塑胶杯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所谓的塑化剂的风险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下。好、哦，那其实呢，像刚刚提到就是说哎，比如说塑胶杯就可能不适合装热的嘛，好、哦，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些饮品其实也不太适合、哦、就是有一些容器材质的盛装呢？
0: 哎，是的，我想说哈，就是一般杯子哈，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的溶出物、哦嗯、那会影响到溶出物的第一个就是不外乎就是第一个是温度、
1: 嗯、
0: 那一般来讲高温呢它的溶解度会比较好一点，就比较可能会有溶出、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饮品的那个所谓酸碱性，我们讲的 pH 值，
1: 嗯
0: OK，哦，那有一些像说一些金属类的，比如说不锈钢的这种，其实就是比较不适合用来装酸性的这些饮品哈、哦，比如像柠檬汁啊、醋饮啊、
1: 嗯、
0: 这一类的。
1: 嗯，
0: 那像这一类的呢，我们当然会比较建议是用玻璃啦，但是当然玻璃的那个吸带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1: 是。
0: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用陶瓷杯。
1: 嗯。
0: 那陶瓷杯的话，嗯、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在选用的时候，我们建议尽量是不要有鲜艳颜色的内胆，或者是尽量选择用白色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些陶瓷本身没有问题，可是它上面会上一层釉嘛。
1: 啊、嗯，
0: 那这些釉料呢，就有可能会有铅溶出或者是铬溶出的风险。
1: 嗯哼
0: ，OK， 哦，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那再来就是接触时间的累积，适当也会造成溶出物。
1: 嗯，
0: 那一般如果说你把饮品放了一整天甚至隔夜的话呢，这时候杯子的材料有可能会因为长时间跟饮品接触的作用导致的溶出的风险会比较高。
1: 嗯，
0: 那最后一点齁，其实是比较被大家常忽略的一点，就是杯子的使用状况。
1: 嗯，
0: 不管你是陶瓷杯或者是塑胶杯、嗯、或者是我们讲的不锈钢杯哈、
1: 嗯，
0: 那这一类物质，如果说你的那个内胆哈都已经有刮伤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建议其实尽快把它就是更换，因为这样子其实告诉你说，它你内层一些涂层被剥落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失去了保护的功能。
1: 嗯，
0: 那这一类物质常常就会很容易会有那个就是物质溶出的风险就会大大的提高。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当然节俭是一个美德啊，
1: 嗯，
0: 可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哦，如果说杯子啊已经有很明显的刮痕啊这些，然后我们建议还是尽快把它换掉。哎，是的。
1: 嗯哼，是哦，所以刚刚呢，这个教授哦，其实提到还蛮多点的，像是有些朋友想说，哎，这陶瓷这个材质应该就是比较安全，但是呢，却忘记哦，它有所谓的釉面好的这个涂层的问题。好，然后所以呢，其实尽量大家也不要选那种太鲜艳的，因为确实鲜艳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颜料的残留之类的哦，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下。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说呢，大家这个保温杯带来带去，有时候难免手滑，对不对？摔了一个洞，或者是说呢，这个有变形，或者说表面呢有出现一些刮痕之类的，那其实呢就不建议大家再继续去使用了。那其实也帮大家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常问说，哎，那我保温杯到底用多久要换？但其实不是用多久的问题，是你的保温杯的状态 O 不 OK， 可不可以继续来去做使用。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哎，希望这个保温杯保持比较 OK 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日常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可以注意的事项呢？
0: 哎，是的，主持人讲得很好，就是一般哈，我们讲说杯子多久要换呢？就是与其记年限，不如看状态啊。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常看到的保温杯哈，其实最大的问题，大概如果说杯子大家洗干净，大概杯体洗干净哦，
1: 嗯，
0: 大概比较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可是哈，大家常忽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杯盖上面常常会有一些就是垫片，那塑胶垫片大家都没有拿下来洗，其实那边是很容易有细菌滋生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一般我们的盖子，这个是不容易，就是常常会忘记去洗、
1: 嗯、
0: 所以大家在洗杯子本体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啊，那个保温杯的那个垫片哈、哦、有可以的话把它拆下来洗一下。那、
1: 嗯
0: 啊、再来哈、哦、就是我们在洗的时候清洁习惯也很重要啊。
1: 嗯，
0: 我们记住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喝完就洗、
1: 哦、啊
0: 洗完就把它晾干。
1: 嗯，
0: 哦，有些时候我们喝完就放在那边放一阵子才洗、
1: 嗯、
0: 或者是你没有晾干，其实这都是一个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其实这是比较不建议的方法。
1: 嗯，哎，
0: 对的。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在尽量要洗的时候，不要用钢刷或者是粗糙的菜瓜布洗，尽量用 棉质的那个菜瓜布来洗。

0: 这样子会对我们那个容器呢可使用寿命呢可以延长。哎，对的。
1: 嗯哼，所以呢，尽量哦，大家就是哎，喝完之后哦，就是随手洗，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什么泡茶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它也会累积一些哦茶垢啊之类的。就而且像前面教授讲到，它接触的时间越长哦，容易溶出的东西就越多哦，所以呢，尽量不要让它放太长的时间哦，就顺手洗一洗了。好，还有呢，像刚刚提到就是说，哎，有一些那个接触面呐、啊，或者说那种垫片的地方啊，好，常常就是为了要避免它外溢哦漏出来，所以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塑胶的垫片，那这些地方呢，有时候大家就会忘记要来把它拆下来洗。好，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其实呢，我最近有发现这个困扰，有些那个地方小缝缝都刷不到哦，所以就去上网买了一些那种可以来拆卸的那种小工具或者小刷子，其实还蛮好用的哦。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让自己的日常的这个清洁部分呢，多一个小工具哦，那你就可以记得呢去清洁到这一些可能平常会忘记的地方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些小内容哦，希望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便利啦。好，那最后呢，这个教授有没有需要来再补充的部分呢？
0: 所以我们想说哈，就是一般来讲呢，杯具其实正常使用下并不会自动走向什么我们的杯具啊，
1: 嗯，
0: 容易其实真正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往往不是材质本身是，而是我们长期装热饮啊，或者久放酸性饮品，反复使用老化或受损的容器，然后没有去察觉它早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在选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哈，注意那个来源跟标示，避免不当情境的使用，比如说你要装热水啊，热的饮就尽量不要用塑胶的，然后那这些杯具的话，是让你只要正确的使用，然后用良好的那个清洁习惯的话，其实是可以那个使用的很久的。
1: 嗯哼，是哦，确实哦，也要是要看你的这个使用的情境哦，来去做挑选，不是说看它的光看它的容量啊，或者说看它的价格，或者说看它的外表哦。因为像刚刚提到，有些人就喜欢喝热水，那你就不适合是用塑胶的哦。那有些人可能喜欢喝果醋啊、柠檬饮这种东西，你可能就比较适合用玻璃的材质哦。所以根据你日常的生活习惯哦，来去做一下选择哦。因为呢，不同的材质有它对应的可能比较适合盛装的一些液体哦。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分享。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在节目中邀请到这位是消基会检验委员，也是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生物化学及细胞分子生物学科的麦富德教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啦，谢谢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原子邦尼的歌声，给我一杯快乐水。提醒大家呢，要记得要用正确的材质来喝水来喝这一些你日常呢会饮用到的饮品啦。继续一起听歌。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下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总共排出了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新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一到六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会有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经历整修后正式换上新的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4: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1: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交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的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的城市交流。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的
6: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7: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6: 市长表示，岛田教民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民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

0: 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那午后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大灯岩唱地里外。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首先来到了下午2:37，欢迎在景广的我们南台湾新闻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大家呢可以哦来使用 AM 1512千赫以及 FM 94.9的频道呢，也有同步测试播出。如果是手机的话，上面呢可以直接网络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直接的呢来收听我们现场的即时节目啦。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现在是在南下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是低于6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另外，平镇系统前的南向65公里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有拥塞状况。另外呢，继续往南走，走过了湖口服务区，沿途一直到新竹路段呢，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南向的竹北前91公里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有拥塞状况。那这里呢，是因为先前98公里有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回堵。那目前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后方回堵大概就是6公里左右，车速有望慢慢的来提升。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这里是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路段有一点小塞，时速40到50，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现在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50出头，还有在国二西行的18.5公里，这里有出口匝道拥塞，大概是在大南的路段大南前。另外，在国三部分呢，是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路段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过香山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这个状况也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留意一下。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

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啦。金刚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 Yunus 如果爱都说不出来。

像很沉重，没结果就干脆从头，没有谁的错，就算让这世界倒流，我独自承受，我独自承受。

时间来到下午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安资讯。

站，今天交安资讯站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呢，大家知道其实现在新型毒品滥用的问题，那也会导致很多毒驾的人哦在路上出没。那为了呢要来杜绝这样的情形发生，那其实从不管修法或者是执法部分呢，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修就是改善哦，希望能够杜绝此类状况发生。那么呢，尤其有其中一种这个新兴的毒品叫做依托咪酯类的毒品，那它是俗称丧尸烟弹。那因为呢它外观隐蔽而且使用非常便利，衍生起呢多起重大的毒驾肇事伤亡案件。那为了要强力压制呢这类的毒品状况，所以呢经警政署积极推动，在115年的6月27号呢是已经正式的将依托咪酯还有其他类似的物质提升列管成为第一级的毒品。好，那各个警察机关呢也是同步来动起来，展开全国的大扫荡，来展现对新兴毒品跟毒驾犯罪的零容忍。好，那么呢依托咪酯类的毒品是在113年8月开始公告列管，那之后在同年11月提升列管成为二级毒品，那在今年呢就是列管为第一级毒品了。那这其实呢也是短时间内连续升级，是创我国毒品管制史上的首例。好，那所以也是凸显呢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觑，因为依托咪酯真的它的成瘾性滥用性跟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高度警戒的程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警政署其实展开了全国的大扫荡，那在依托咪酯类毒品列管升级的第一天呢，也就是在6月27号的时候，上个月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呢总共有查获了依托咪酯类毒品案55案，逮捕了嫌犯63人，查扣依托咪酯类毒品烟油18瓶、烟弹109颗，并且查获毒驾案件49件，也展现警方在及时执法还有强力压制的决心。那依托咪酯类的毒品，我们刚刚一直反复提到说提升成为第一级毒品，那到底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就是它提升到第一级毒品之后啊，如果呢你来使用或是贩卖，它的刑责是大幅提高的。如果呢是有涉嫌制造、运毒、贩卖第一级的毒品，是可以处以死刑或是无期徒刑，那是我国呢各类刑罚当中最严重的刑度哦。那如果呢你是使用施用的话呢，则是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呢严正呼吁大家千万不要碰，千万不要碰。那其实不只是依托咪酯，所有的毒品都不要碰。那另外呢也是持续这个各级官来进行扫荡，那还有115年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来加强各类毒品犯罪跟毒驾案件的侦查。好，那后续呢也会持续的来向上追查毒品的供应链，来扩大的打击犯罪的网路。那另外呢，民众如果有在行驶的途中发现疑似是有贩毒、吸毒、毒品分装场所，或者是说呢，前面那辆车摇摇晃晃的然后呢，整个行为举止都怪怪的，疑似毒驾的情形的话，也请赶快拨打110的报案专线来去检举，希望呢能让毒品还有毒驾呢远离大家的生活，来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4分卫的歌声《晕眩》。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还蛮符合，就是毒驾的时候那个毒驾的驾驶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其实状态就还就是非常的不好，不 OK。尤其是像我们提到这个依托咪酯类毒品，它其实原本是作为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就是有点像医疗上面用的麻醉剂的感觉，但是呢，它是超过了它使用的那个界限，现在是被拿来滥用。所以你其实你想想看嘛，麻醉剂你整个人就会是有点这个轻飘飘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其实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四肢啊，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还敢开车上路，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就是除了你自己可能出车祸之外，你可能还会撞到其他无辜的用路人，所以真的是非常不 OK 的状况，你整个人都没有办法保持平衡，都没有办法走直线了，更不要说呢是开车骑车来上路，所以呢千万不要来碰，那，这个未来呢可能也会朝向比如说可能有吸毒的吸毒被抓，那可能就会预防性的赶快把你的驾照把它吊销，就让你不要呢再继续有机会来开车上路了。那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这首歌曲4分卫《晕眩》。

0: 睡一旦的歌声倒叙，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三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还有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待会儿见。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南下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再往前一些些276.6公里也是在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香山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45.8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84.4公里在关西前有两部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

0: 期，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十一项出口货类中有八项上升，三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船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六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1: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0: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

0: 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1: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3: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时间来到上午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呢，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道部分呢，这是国道一号啊，这是国一路段呢，现在南下好消息，过湖口呢就没有再塞了。先前这个路段是因为有车祸事故哦，所以沿途回堵一直到竹北路段，就是从新竹系统回堵到竹北，那现在呢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啦。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向124.8公里头屋前路段则是施工持续进行，继续往南走苗栗前的131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也还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路段，现在在国一的北上竹北往湖口服务区这边车子反而开始多了起来耶，时速是低于60公里的。还有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竹北到关西蛮塞的时速低于60公里，在北上的84.6公里还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哦，这个状况要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Billie Eilish Lost Cause。

时间来到下午3: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一跟周三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知道所谓的中风其实就是血管堵塞那其实呢，就是有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那要告诉大家，大家一般听到中风就是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脑中风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些什么颜面神经啊，这个受到影响。那告诉大家，大家其实知道还有所谓的耳中风吗？那其实呢，这是来分享一个案例，一名高三的同学，他在年初要备战学测的期间呢，在某个周末回家途中，突然呢出现右侧耳朵开始出现耳鸣。起初呢，只是因为起初就是觉得说，他可能是刚从山上下来，稍微那个气压有点变化所以呢有导致耳鸣，那就没有特别在意，想说应该等一下就好了。但没有想到到了下午，耳鸣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症状持续加剧，而且还伴随呢明显的听力下降跟身体不舒服。后来赶快去看医生，那后来呢经过这个听力中心检查呢，发现他右耳听力是异常下降，赶快呢来去急诊那后来急诊团队评估之后呢，研判就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赶快呢来去进行专科的诊治。那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耳中风那其实耳中风呢，就是典型的突发性耳聋，是一种耳科的急症，常常呢是跟病毒感染、内耳血液循环不良、组织缺氧或者是发炎反应有关系。那其实这一名案例呢，这一名同学案例，他就符合这个3天内连续3个频率听力落差超过30分贝的诊断标准，被称之为突发性的听力障碍。好，那么呢，

这个后续的治疗，是给予高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啊，来减轻耳内发炎跟肿胀的反应哦。那也赶快呢来去做一些高压氧舱的治疗疗程哦，多管齐下来抢救听力。好，那还好呢，在经过两天密集治疗之后，耳鸣跟不适感是已经大幅缓解了哈。那好，成功在72小时内呢来扭转听力恶化的危机。但其实要告诉大家，这个状况呢算是比较好的，因为他有意识到就是这件事情不寻常不正常。好，因为呢，这个突发性耳聋的治疗关键是在于跟时间赛跑，如果呢错过黄金治疗期，就可能造成听神经不可逆转的损伤，甚至呢是留下永久性的听力障碍。好，那还好呢他是有及时的这个就医哦。那也要提醒呢，这个状况是因为这一名同学他其实就是在备考期间嘛，所以有可能跟他压力大或者说备考期间作息不规律有关系，那在这个时候也容易忽略身体发出的一些警讯，所以一旦出现单侧耳鸣、耳闷，或者是听力异常，或是伴随眩晕、恶心的症状呢，就要赶快来尽速就医。好，不要觉得说，应该还好吧，我再观察一下下哦，应该说不定等一下就好了。好，那这其实是不正确的一个做法。好，那因为要跟时间赛跑，所以赶快去看一下医生。好，那如果医生觉得都没问题，那当然哦就是 OK。那如果呢，就是怕万一哦，真的是有什么状况，才可以及时的来去做解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罗志祥，《怕安静》。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监测蓄水量接近480万立方公尺，超过总蓄水量的94%，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在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于达红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经做好撤离安置准

0: 等备，确保警戒范围、居民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中午之前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80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1%，水位高1084.24公尺，距离溢流口只剩1.76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跟14号影像比对，湖区水位稳定上升，坝体形态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形。由于14号午后山区降雨减少，未来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达到红色警戒水位，不过坝顶由多次崩塌土石堆积形成，具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所以维持黄色警戒。
2: 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1: 而在未来红色警戒发布之后，花莲凤林镇预防性撤离警戒区域内的40户88人，万荣乡撤离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新闻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3: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1: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因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方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5: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4: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城市交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的
7: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8: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担任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7: 市长表示，岛田教民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民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湾芒果从今年开始终于进军欧洲，首批外销地点包含法国和英国。台湾一年芒果产量超过10万公吨，外销仅占极小部分，主要出口日本、香港及韩国。而欧洲过去通常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芒果。农业部表示，台湾爱文芒果在当地高级超市大获好评，已经收到厂商回报，德国、荷兰、意大利都陆续来洽询订单，预估今年外销量可以成长2.5倍。
9: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现在来到下午的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这是更新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路段平镇系统前65公里处出口匝道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呢，在国道1号路段的北向，现在是新竹往竹北好塞哦，也是越来越接近下班时段，车子开始越来越多，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呢，继续往北走哦，在北上路段的，这是过了湖口北向80.3公里有故障车辆停放，以及国道2号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是50到60公里。另外国2的西行方向15.4公里，这里是往南桃园方向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在东向部分呢，国2东向的20.2公里往莺歌系统则是有故障车停放，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另外则是在国道3号部分的北上93到88公里，这是竹林路段的施工维护还在持续进行。另外北上国三大溪前的62.7公里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0800-000-123，更多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

广的路况专线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收听到的是这一首歌声，来自于张惠妹《夏天的浪花》。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首先来到下午3:45，您现在所收听的

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柔。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近期呢是在网络上就是算是比较流行的，也有点类似一个挑战的感觉嘛。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玩的感觉，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实际尝试过啦。就是最近呢，是不是到了芒果的产季？台湾呢又是以水果王国来闻名的，而且台湾的农民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在农业这些水果的改良啊，植物品种的改良上面非常的厉害。台湾光是芒果就有好多种不同的品种，然后每种都非常有特色也很好吃，好，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很清楚的来表达说，自己呢，就是那种芒果品鉴师的感觉啊，比如说可能芒果的爱文啊吃起来是怎么样子啊，玉文吃起来是怎么样子啊之类的，我感觉呢大家都好厉害。然后现在呢这个芒果也是有远外销到欧洲，也是呢非常就是非常厉害等级的这种水果，也是让当地的民众趋之若鹜。好，那现在呢这个芒果又有出现了新的吃法，那种芒果还能怎么吃？不就是比如说切片啊，或者是说什么切丁啊，或者是什么做成做成可能饮品之类的，比如杨枝甘露之类的。那还有什么吃法要告诉大家？这个吃法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原始一点点，但是很多人呢居然吃过都说赞耶。好，这个呢就是洗澡吃芒果的一个挑战哦，很多人都分享自己站在莲蓬头下面大口啃芒果的影片，甚至说呢这个是现代人最疗愈的吃水果仪式。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勒？为什么要这样子在洗澡的时候吃芒果？这整个状况看起来都是没有办法理解，然后很无厘头，但是呢却是吸引了很多网友来跟风哦。那其实边洗澡边吃水果呢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这股风潮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就有网友呢在国外的网络论坛 Reddit 上面呢分享自己在淋浴的时候吃橘子的心得，甚至呢还战胜了专属的讨论版哦。那后面呢还有很多就是很多的这个创作者还纷纷就是去尝试之后拍片来分享，就是说边洗澡边吃柑橘类的水果呢是地球上最棒的体验之一。那很多人就分享说为什么他们觉得很赞，是因为柑橘它其实是有种特殊的那个香气，有那种橘皮精油的香气，那他们认为说浴室的蒸汽能够放大柑橘的香味，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放松哦。好，那另外呢这个为什么是洗澡吃芒果，其实是因为呢洗澡的时候吃芒果，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在淋浴的状态嘛，你身上也没有穿衣服啊，对不对？所以呢你在吃芒果的时候就是可以解决一个痛点，就是你吃芒果的时候都必须要切，你没有办法整颗拿起来啃，因为一啃的那个芒果尤其是台湾的芒果汁水非常的多，你一啃的话呢你如果是平常的时候就是那个汁就会乱流啊，然后整个手啊或者身上都是，它其实是蛮不方便的。好，那但是呢你就是等于是失去了可以这种大口大口啃的快乐，就一定要把它切片啊，一定呢要把它切丁之类的，要做一下处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在洗澡的时候吃就没有办法，就是可以不管呢，就是要优雅的享用水果这件事情。好，那在洗澡的时候吃呢，即使果汁吃的满身满手都是，但是呢你就在洗澡嘛，所以呢随便一冲就掉啦，就不用担心弄脏环境或是事后还要花时间去清理，好，少了弄脏的顾虑。很多人就说哇，完全的就可以感受得到吃芒果的时候最开心然后最原始的那一份就是感觉很像，有些人形容就是很像猴子在吃水果，就是没有不管就是说会不会弄脏或是弄得不干净，完全就是享受就是吃水果最本质的那个返璞归真的那个快乐这样子，享受芒果的鲜甜。那另外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呢，除了方便之外还可以感受冰火交织的体验。很多人爱上这种吃法的原因就是说，冰箱取出的芒果呢再搭配充满热气的浴室，或是形成强烈的温度对比，认为就是说有消暑降温的效果，还可以舒压放松好，那他们也觉得说大口吃水果这种野性的吃法呢仿佛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很多人说好像返祖了，自己都变成一只猴
猴子的感觉、哦、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认为就是说很像在热带雨林里面吃水果，然后大自然吃的酣畅淋漓，然后觉得很疗愈。因为你平常呢在尤其都市丛林里面，每个人呢都要做每个人的事情，然后有些人甚至还觉得说好像会戴着面具在生活，那少数生活当中可以摘下面具自由做自己然后不用管形象的时刻、哦、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还蛮疗愈

不过呢，当然也是有别的说法，就是认为说，这个自来水呀，它其实是生的呢。就是你在吃芒果的时候，你可能一边淋浴那其实你多少会吃到那个生水，其实应该不太 OK 因为那个自来水的管线里面可能也是会藏污纳垢所以另外一派人就觉得说这样子感觉有一点脏，不太 OK。好，那另外呢，还有人就说，那如果你要达到同样的效果，你在厨房水槽吃不是也 OK 吗？不一定要在洗澡的时候吃吧？但是就两派啦，就是体验生活派跟务实派就不晓得大家现在是选哪一派，但是至少呢，现在就是在网络上讨论度蛮高的就是仿佛呢像是猴子一样开心的在浴室吃芒果。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个吃法来跟大家分享，近期在这上面是蛮红的。那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因为很多人形容说像是快乐的猴子一样。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庾澄庆，《猴喜欢》。

非常可爱哦，来自于庾澄庆侯喜帆。哦，那么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一南下，这是在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路段，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车流比较偏多。另外呢，在平镇系统前南向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拥塞。接着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向119公里，还有南向124.8公里，这都在头屋前的路段，两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越来呢是越接近下班时间，这边车就越来越多，时速低于40公里，车流平均点。国道部分在国二的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拥塞，那么呢同样的路段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国三部分则是呢在北向93到88公里是宝山跟竹林之间有施工维护，然后呢继续往北走大溪路段则是出口匝道拥塞，提醒大家下交流道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刚刚呢听到就是来自庾澄庆侯喜帆，感受到了这个猴子吼最原始的快乐那种感觉。那呢接下来聚焦在芒果啦，虽然这首歌曲歌词跟芒没有关系，但是是来自于芒果酱的歌声，我们最后一起来听咯。也祝福大家呢行车平安，一切顺利，我们明天下午1点同时空中再会咯。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稍早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4.7公里大理西桥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23.8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砖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今天7月15号星期三，不知道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哇，这没下雨的时候，真的是天气非常晴朗炎热哈。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多喝水啊，补充水分，不是等口渴了才喝哦。

好，来看一下四点过后的路况。先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好，这是竹林路段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哈。刚才还有说这个小石子会喷溅出来哈，喷到对向车道。那现在呢，施工在四点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好，国道一号北上27.2公里，刚才在环北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呢，回堵了1公里左右，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喽。国道三号，好，这是在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个车道呢施工封闭。好，那这个时间呢是在7月13到7月15哦。好，那就是要到星期，今天吗？大概在4点半过后哈才能够收工。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不过从早上到现在，我觉得路况是蛮多的，尤其是事故的部分。好，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这个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把车子的状况稍微检查一下，这个安全再上路哦。那还有就是真的是老生常谈了，保持安全车距，好，不要这个乱插队。通常大家都会很生气，对这种行为。那最重要的是呢，是相当的危险哦。好，保持安全车距，好，这是最安全的啦。好，那同时段呢，也要麻烦所有的好朋友们，有路况请通报警广。桃园新竹路况呢，拨通后请按2，别忘了0800000123。

是有一个好消息哦，好，就是我们在新竹市后站的机车停车场，好，八月份会启动一个改善的工程，好，让我们这个 Odobai 好，这个停车的空间品质要再度的来升级。好，那新竹市后站的这个机车停车场呢，是市民朋友还有通勤族使用的热点哈。好，那大部分我们讲到停车场停车位后，都会想到说是小客车，那事实上呢，机车的停车场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比如说在新竹县的话，高铁附近哈，基本上也不能够随便乱停的哈，这个Odobai也是要停在停车格里面的。那新竹市的后站呢，这边是很多这个骑机车的朋友们都会用到的地方哦。那为了回应市民对于停车空间跟安全的要求，好，市政府呢在八月会正式启动一个后站机车停车场铺面改善以及扩增空间的一个工程。好，就是铺面要改善，然后空间也要变大就对了啦哈。那透过调整车格的尺寸呢，来调整汽机车配置的方式哈，所以呢，到时候后站会增加450格的机车停车位，总格数提升到超过2000哈，是2313格啊，并同步改善停车场的铺面跟环境啊，未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说这里是非常方便、安全，而且是一个很友善的停车的环境。好，不是工程就是这样啦，然后还没好之前就是比较辛苦。好，那在这边呢，就是后站的机车停车位哈，本来就很不是很多，那到了假日真的就是一位难求哈。那现在市政府已经知道啦，好，那但是空间有限哈，所以说这个改善工程呢是透过调整车格的尺寸来增加300格的机车位，那这次而且会活化靠近南大陆这边的空间，再新增150格的机车位。好，所以呢这个八月份的工程可以增加到450格的停车空间。好，这是 Odobai 的部分。好，所以呢假日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把车停在这边，然后就去搭火车哈，搭其他的一些车子，所以这里的停车位到了假日呢应该都一样了哈。我们在高铁新竹高铁这边也是一样。好，那就是要施工了啦哈，但是施工期间呢总是会有一些的不方便啊，为了减少施工期间哈对于这个市民朋友停车的冲击，后站的机车停车场改善工程会采分区施工的模式，就是尽可能不要影响到大家原本的停车的空间，就是说维持场内正常的营运，还是可以停车。好，那施工期间会视这个进度来弹性调整部分的停车区域，那现场会设置明显的好这个施工告示跟交通指引，不然的话民众可能会看不懂，对不对？好，那也请市民朋友来配合现场的导引来停放车辆，那市府会严格的督促施工团队如期如职的完工。好，会送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一个更平整舒适而且安全的这个停车的环境。好，这是在八月份新竹市后站机车停车场会启动一个改善工程，请大家拭目以待啦。

0: Walk a mile, serve it ancient city style. Talk it out, babble on. Battle for your life, Babylon. That's gossip, what you on? Money don't talk, rip that song. Gossip, babble on. Battle for your life, Babylon.
1: 好 Babylon, 巴比伦，这是 Lady Gaga 的歌声。4:17，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啊，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5公里大南路段这边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好，不是轮胎皮哈，是轮胎，好，请您要稍微注意一下了。目前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啊，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西滨的话呢，在南下南寮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啊，这两个路段的话呢，车速就会稍微变慢一点点。那桃园啊，目前看起来呢，就是在双向的中立服务区这边，还有机场支线的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有一段路呢，哈，车速是比较慢的，但是跟平常比起来，现在是还可以了哈。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好歌伍思凯的歌声《一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这客家歌曲呢，来自艾克勒艾卡勒所带来的哈，这个叫做“塞”。好，如果是四线的话，就是“塞”哈，这是迁徙的意思哦，搬家哈，这个迁移哈，这个意思是这样啦。好，这也是一首怎么讲？创新歌曲当中有一个老山歌在这边哈，我觉得是蛮好听的哈。这首歌不知不觉也是很多年了哈，希望你也喜欢。好，在这边有一件事情要请大家帮帮忙喽。好，有一位听众张先生，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搭计程车哈，从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到我们新竹在我们竹北市的三民路下车，结果呢，他的这个 iPhone 11的手机不见了，掉在车上了哈，那就请大家帮帮忙啊！这个手机呢是 iPhone 11，好，那是绿色的哈，手机的透明的壳。好，那虽然这个 iPhone 11呢，它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新，但是你知道，现在人如果手机掉了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还有焦虑啊。好，如果说有发现这个 iPhone 11绿色透明壳的手机，好，这是张先生的手机哦。好，请您就近好，就是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好，给警方，好，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啦。好，那就请大家帮帮忙哦，听众张先生，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搭乘计程车从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到我们竹北三民路来下车，结果呢，他的手机哈掉在，应该是掉在车上了啦哈，那或者是掉在车下也不一定。如果朋友们在这个可疑的范围内，如果有找到的话，请您做个好心哦，这个就近好送到就近的这个派出所就可以了哈。谢谢大家的帮忙啦。好，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为不满调动的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在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以再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案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

0: 法院必须启动一级自然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保署公布了113年的医院财务报告，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都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的结余部分蝉联了9年来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旧是因为股利结余大幅缩水，将近了18亿。全台的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0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3: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亿。
2: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彰化王宫渔港渔货中心附属的市场重建工程动工，县政府动用了9500万元打造全新的美食街空间，并且透过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要打造海线代表性的观光门户。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王宫渔港渔货中心附属市场既有建物是木造建筑，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历史，设施逐渐老旧，无法满足摊商营业及游客需求，因此县府展开重建工程，一楼规划20个摊位，提供摊商更完善安全的营业场地，二楼则规划为开放空间，作为民众用餐区及多功能活动区域。房院乡长林宝林期待完工之后，王宫渔港脱胎换骨。
5: 其实这个工程就是咱常常在讲的美食广场，啊，过去大家常常带囡仔来这佚佗，啊，当然佚佗一定爱有食吼，啊，有当啉，会当休困的所在，啊，大家拢感觉讲这个所在吼，过去有较旧啊，有较热，啊，足感谢馆长吼，即个9500万，会当把这个广场吼建设成做一个国际化的观光景点，啊，以后会当提升整个王景渔港的观光吼，这嘛足欢喜的。
4: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将持续串联渔港美食文化及观光资源，打造兼具渔业生产、休闲旅游及地方文化的重要据点，让王宫渔港成为彰化海线最具代表性的观光门户。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只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部的沿海在7天至上午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对于其他地方，在白天都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更高一些。像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外出务必也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拒不见面

欣赏的歌曲是来自洪荣宏所带来的《秋凋玫瑰花》。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3.8，好，这是龙井深港路段的外侧路肩，说是有一个轮胎掉落哈。好，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也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北上五股路段中外侧车道也有一些散落物。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在大竹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呢，目前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好，现在呢，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哦。好，就是一个单纯的车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段路的车速也开始变慢了，现在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

右。西滨的话，在新竹路段是南下进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三个路段呢，车速比较缓慢。

好，今天我们的小百科呢，诶，有一点点严肃，但是又觉得很重要哦。好，这是我们诶大家对于这个全国各县市政府有负债这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关心哦。好，那我们在新竹市政府呢，今天是特别的宣布哦，受到这个公共债务法债限管制的公共债务已经全数偿还了。好，这是我们高市长带领市府团队完成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哦。好，那高市长呢，当初在上任的时候，当时的公共债务法和这个债限管制的公共债务高达100.17亿元。好，面对这个财源有限的挑战呢，市府团队秉持坚守务实负责任的这个理念，严守财政纪律，好，终于睽违哦，新竹市睽违30年后达成零负债。那新竹市民呢，本来这个负债平均负债是22,139元，现在是0元了。好，那有些人关心，有些人不关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就像这个市政府所讲的睽违30年后啊，其实我们各个县市政府呢，都是有举债的哈。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在新竹县的话，因为有怎么讲，这个老农年金等等哈，后来是采这个排付条款，好，也是慢慢的把债务变少，因为这个监察院也是会管的哈。啊，这是我们在新竹市呢，从今天开始哈，新竹市睽违30年后达成零负债。好，这是负债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是富翁。好，我们今天呢全国12大最富村出炉了，就是最富有的乡村。好，我们在新竹县呢

哇，这个新竹宝山乡是称霸哦。好，那大家也要想哦，有时候有些地方很远，它也是哈、哦。这样像马祖呢，阿里山也上榜了。好，这是我们财政部最新的统计，2024年全台综合所得税平均数最高的村落，好，是我们新竹县宝山乡三峰村哈。好，是海伦的老家的隔壁。好，这是以299万元夺冠哦。好，那这个大家就知道嘛，这是因为宝山乡在竹科的旁边，这是受惠于竹科园区的红利。好，因为呢竹科的人口很多的时候，他不一定住在新竹市，他有时候会住在新竹县，对不对？那宝山乡因为就在园区旁边，基本上等于像是磁铁一样，磁吸了很多科技新贵住在新竹县宝山乡，所以呢这名副其实的宝山最富乡是最富有的啦。那事实上呢，为什么榜单中会出现偏乡跟外岛？那是因为在地的人口稀少，如果说出现一户高所得的业者在这边涉及的话，那在低基期下，就是说他就是就可以很快变怎么讲，拉高平均值就对了啦。好，那目前呢这个全台前12名最富有的村子呢，就是我们新竹县宝山乡三峰村，还有宝山乡的宝山村、大旗村。好，这前三都是我们新竹县宝山乡哦。好，那到了第四名第五名呢也是宝山乡。另外在苗栗的话呢，这个三湾乡同进村146.2万元，这个也是相当的令人惊讶哈。还有我们的琼林乡的上山村，还有下山村。好，另外再一个，我们宝山的宝山乡双溪村，还有双新村。另外第十二名是我们南投仁爱乡荣新村的120.6万。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来自张清芳的歌声《大雨的夜里》，4:57，国道三号南下101.5哈，这边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哈，目前维持在4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呢，双向在大庄以及南下美山联络道，好，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中山高好，在台66线哈，这个平镇一、平镇二东向的话呢，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好，东向大园到大竹受到事故的影响，这里的车速呢大概也只有30公里左右哈，不太好走，请您要发挥耐心喽。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天龙？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

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6.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稍早在西向大竹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 Dido 的歌声 Thank you， 谢谢你。好，时间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那从6月26号下大雨，然后呢接下来是我们的八威台风哦。啊，虽然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很快的好就回到正常的生活啊，但是在新竹县的歼十五峰哈，他们的这个山区的道路呢，其实受创还蛮严重的。好，那好几个学校星期一二都还是停班停课嘛哈。好，那现在呢，新竹县政府有一个公告哈，就是五峰山区啊。

最近呢，因为持续降雨，导致这个乡道竹62线在 6.4 公里这边呢发生严重的道路坍方，目前双向交通是完全全面要中断的了哈，即日起是封闭管制，请大家应该有听到讯息了哈，但是呢虽然说是很不方便，但是也请大家多多的来见谅，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近期呢，如果没有必要呢，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那随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好，事实上呢，在昨天也是因为水很大，有些骑机车的这个朋友们真的不要涉险，看到这个水很深的时候千万不要想说冲一下看看，这是非常危险的。好，来看一下省道台66线西行15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外侧路间有一捆货物掉落了。台61线南下 163.8, 好，这是龙井深港路段的外侧路间，好，轮胎，好，一个轮胎在这里。中山高北上五股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现在还是车速相当的缓慢不到30公里。那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竹北也是下班车潮涌现了北上湖口路段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是车多不好走。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No kaso, yung tams kun makis ko, balak na kukian taiwang kani. Ita ga, mas balak balay na rangi.
1: 你好，我们生活在美好的台湾，我们都是好朋友。
0: No kaso, yung tams kun makianuks kukian taiwang kani. Ita ga, mas balak balay na kurangi.
1: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台湾美丽的原住民族文化，在空中体验原乡风情。欢迎收听《原来如此》。好，刚才呢，我们有一个路况哈，是我们在五峰乡的哈，这个乡道呢要封闭哈，因为这个受到持续下雨的关系了哈。那事实上呢，每次到了这种比如说风灾啦，或者是土石流哈，大家都会有点点心惊胆跳，因为呢为我们山上的朋友哈感到紧张。好，我相信呢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原住民朋友哈都有个感想，就是说他们非常的热情，而且呢能歌善舞哈，就是非常的亲切，而且有原住民朋友的幽默哈。啊，那事实上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比如说我们有科学园区，今天讲到了说，哎，我们全国哈最有钱的地方在哪里？那事实上呢，在我们园区啊，常常很多的知名的企业或者是大厂啊，他们如果说要送爱的话，通常都会送到我们新竹县尖石五峰的山上啊。大家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啊，就是他们需要，哎，我们就是要这个送爱到哪里？那事实上呢，关怀其实应该是双向流动的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好，我们在山上的小朋友们，那山买。马古哈，这是原住民翻过来的语言呐哈。那山马古泰雅俄少竹木琴哈，这是一个小小的竹木琴的团队哈。就为了感谢大家的怎么讲平常的关怀哈，他快闪到我们新竹台大分院，为病人还有医护人员献上音乐的祝福。那新竹县政府呢，常年推动这个偏乡儿童及少年福利服务，希望能够透过跨网络的合作，包括媒合我们相关的一些企业啊，能够陪伴我们山上的孩子哈，能够多元成长，让社区的关怀持续的向外延伸。那最近呢，我们社会处这边横山社会福利中心呢，就辅导了他们的尖石乡那山马古儿童及少年服务据点，带领孩子们前往新竹台大分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竹木琴快闪演出，为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献上祝福。好，在这个医院的大厅哦，悠扬的琴声让这个怎么讲，一般医院都比较冷的感觉哈，也充满了温暖，也展现出我们偏乡儿少的自信的学习以及回馈社会的成果。好，那这份温暖的缘分呢，是在去年开始哈，新竹台大分院前往尖石乡推动手部卫生健康教育以及俄少性剥削的相关防治的宣导。那参与了县政府办理的这个网络共好社区同行的一个社会福利市集，走进了那山马古儿童及少年的服务据点，跟孩子们建立交流。那延续这份情谊呢，暑假的时候孩子们主动规划他们的毕业活动，要带着平常练习的竹木琴哈，竹子和木头，他们就是泰雅族的一个乐器。好，那下山走进医院，用音乐好来传递来自山林的祝福。好，因为就是说也要谢谢大家哈，每次呢都对他们非常的关怀。好，我们新竹台大分院哈，这个社工室的林主任就说了，尖石乡幅员广阔，部落分散，那部分家庭呢在就医、交通还有健康照顾以及福利资源取得上，事实上还是常常面临挑战哈，因此呢更需要医疗、社福以及在地的服务据点，大家共同来携手合作，共同建构完善的支持网络。好，那院方呢未来也会持续的来推动脆弱家庭儿童健康守护方案，好，跟我们地方携手守护偏乡家庭。

好，那就是说呢，其实山上的孩子哈，真的就是真的会跟我们，就是虽然说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小了哈，不过呢还是有差距。还有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多元的家庭哈，有时候呢，不要说在山上了哈，就算是我们就是一般其他的乡镇市呢，也有些孩子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我们社会大众应该要好好的来关心的，如果你有能力的话。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山上的孩子呢常常受到人家的照顾，事实上他们也很想回馈，好，就是说他们的毕业旅行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到台大医院这边，好，为医护人员还有病人献上音乐的祝福，好，就是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竹木琴的音乐会，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中山高南下 28.8 西武高架过环北路段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145号，这是三义铜锣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目前国道二队前往处理一下。

右南下过了系统之后就非常顺畅了。好，来自 Seven 的歌声 1 to 10， 待会呢一起来关心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陈姓男子网购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一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陈玉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2: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新埔镇失智妇人因为情绪低落离家出走，她的先生非常担心，紧急向警方求助。新埔分局员警获报定。

0: 着烈日积极搜寻，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到妇人，并且护送她安全回家。薛海伦报道。
1: 新埔分局时光派出所表示，报案的刘先生神色慌张，表示患有失智症的妻子因为和他吵架，一时委屈赌气离家出走。由于妻子在电话中情绪相当低落，让他非常担心。时光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协寻，并随即掌握到妇人的手机定位。于是所长卢伟洲、警员郑丽佳立刻驱车前往展开地毯式搜寻。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黄俊章组长说，
2: 正值午后，天气炎热，远景顶着高温四处搜找，终于在云浦桥桥底发现疲惫且神情落寞的刘妻。
1: 在远景的悉心开导与居中劝说下，妇人最后愿意和丈夫回家。考虑到妇人年事已高，加上顶着烈日走失多时，身心俱疲，热心的远景特别开车将她安全护送回家。刘先生和家属对于警方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内便迅速找到人，全程展现视民如亲的同理心，频频致谢，表达对警方由衷的感激。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持续进入七月，太阳大到像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的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了聚光效应，把爱车都会烧掉。请听报道。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3: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调节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0: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和台中晴天32度，台南多云31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是阴天30度，花莲多云32度，台东阴天 台东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这是第一代 FIR 乐团哦，菲尔乐团所带来的月牙湾。5: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中山高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车多，中山高北上171.7大雅路段过后，好，内侧车道有铁皮，好，蛮大的铁皮。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都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在不好走的地方就是下班的车潮，好，单纯的车多。好，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这里的车速非常缓慢，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这些哈，从刚才有事故开始就是不太好走哈，往东大园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好，目前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好，这机场端这边车速不到20。好，桃园路段呢，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好，中坜转接一二这边，好，尤其是中坜转接二往中丰北向的路段哈，这里的车速是最慢的。中山高北上83.8，出口拥塞，

那双向在91公里也是要排队的。南下的话，从竹北到新竹，新竹系统哈，这段路现在是车多，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好，但是在南下的110.4哈，这是头份路段的出口，也是要排队咯。台61线双向在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哈，这两个路段是车速最缓慢的地方。

0: 乐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大家有没有算过自己哈？不管是工作或者是下班后哈，就用手机用了多少的时间呢？好，用多少就表示你用眼多少，对不对？啊，大家都觉得说，哎呦，这个很难放下手机哈，或者是说有资讯焦虑，时不时呢就要看一下手机有没有这个讯息没有。

说要看的哈，那事实上其实是相当的危险哈。如果你在开车、骑车的话，好，那如果你多看手机，看到睡觉前，其实这就不太好了哈。因为呢，你手机滑的越多，如果你临睡之前还在滑手机，其实对于睡眠的品质是不太好的。尤其呢，睡眠需要一个长度哈，我们的这个大脑才可以好好的来休息。好，那你认为健康的睡眠的时间是多久呢？好，是六小时、七小时还是八小时？好，那事实上大概就是7到9小时了哈，但是它其实也是有门槛的。好，大家不要就是说啊，没关系，今天睡少一点，明天睡多一点。事实上呢，睡太少哈，其实也补不回来哈，第二天好还是会非常的累，而且呢，睡太少啊会比较容易变胖，所以呢，最好大家还是平均睡好睡饱7到9个小时，好，这可以帮助大脑哈的代谢哦，那全身也会比较健康。那睡眠呢？不是说只要白天你不打瞌睡就可以了，而是要充足的做到清除废物，巩固记忆，这是一个关键时段，不然真的会脑雾哈，这个起雾这种感觉，而且呢时不时会觉得好像什么没记起来哈，或者是什么东西忘记了自己都不知道，好，这个失智的风险也是会提高的。那我再认为了哈，这个睡觉睡得好不好就是跟你玩手机滑手机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不管做不做得到，大家先试试看哈，就是睡觉之前2个小时哈，能不能做到不要滑手机呢？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团队哈就做了相关的一些研究，好，分析了2项随机的交叉试验，好，一共有95位有心血管代谢风险的健康的成人，那这些人平常呢睡得还不错，大概都是习惯在7到8个小时。好，那结果发现呢，当睡眠从原本的7.4小时压缩到6.1小时，或者是掉到不足7的状态的时候，连续6周之后呢，体重平均增加了将近1公斤，腰围也增加了。那这只是6周嘛，如果说更长一点的话，就可能会累积更可观。所以呢，要睡多久才足够哈，并不是说你觉得白天不累或者喝杯咖啡就 OK 哦。睡眠是我们大脑清除废物、巩固记忆非常关键的时段。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就是应该尽量的睡好、睡满7到9个小时啊，不要忽视这个小小的哈，但是这是一种怎么讲？如果不睡不够的话，就是一个慢性的睡眠剥夺。好，睡饱这件事、睡好这件事，不只是对大脑好，也对我们的代谢好。好，所以呢，讲的简单一点的话，就是你睡得不好，其他的问题会比较多，通常呢会先胖起来。

0: 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是831，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

车多速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4部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29.3公里也是在中和交流道前有2部车的事故，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4线东向19.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右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新竹园区周边跟市区的连外道路的车流齁都相当的密集。那光复路一段呢，在介寿路、科学园路还有大学路口，以及慈云埔顶，在慈云埔顶还有埔顶二路口齁，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经国桥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齁，目前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建议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够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哦。那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经国路、公道五路以及东大路段哦，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以上是新竹市地区的即时路况。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第一处是在埔顶二路95号前，第二处呢是在慈云路迪卡农前。那最后一处呢是在新竹街1-1号前哦。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2: 好，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那汽车右转前先关门哦，可以降低转弯的风险哦。那什么是关门呢？所谓汽车关门的技巧呢，是指汽车右转前呢，先往右靠，靠到让右侧完全没空间可以给机车钻过后方直行车。可以给机车转过，那后方的直行机车呢，就只能等待汽车完成右转或从左侧绕过，可以有效降低

0: 侧撞的事故哦。
1: 嗯，哦，就是拉链开阀嘛，就是让它没有办法过去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好，事故也不过呢，在关门之前呢，也请大家要注意一些转弯的规定哦。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进慢车道哈，如果有慢车道，要在路口30至60公尺前打换入慢车道。
1: 是。
0: 第二个就是准备右转，然后在路口30公尺前要打方向灯，准备右转。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确认右侧哈，确认右侧没有车，并与右后方的车辆哈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慢慢关门，然后慢慢的往右靠哈，关门让右方的空间没有其他车辆可以通过。
1: 嗯，
0: 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驾驶人呢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警务员，拜拜
0: 拜拜。

好，目前呢，在我们新竹路段或是桃园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因为是下班了。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然后呢，要专心哈。虽然是你很熟悉的路，但是呢，还是要专心的看着自己的行车动线哦。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连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彦廷巡官，要告诉我们在桃园新竹的路况。好，巡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目前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就是有关于桃园时段的下班下学时段的一些交通状况。
1: 是，
2: 那我们目前观察到在桃园段，比如说从国三的这个大溪往这个国二方向的这个车流是有一点点出现涌塞的。
1: 嗯，
2: 那国二从这个南机场交流到南桃园交流道到国一的这个中立方向的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这个部分也是有呈现排队的状况。
1: 嗯，
2: 那在青浦地区，不管是进出交流道，其实也都是呈现着我们的这个车流涌现的一个部分。
1: 嗯哼，
2: 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假如说会行经到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处地方，可能都要留意是不是要提前进入到排队的车道哦，不要等到可能到交流道的这个出口入口处才紧急给人家切入，那可能会造成后方车辆的一些困扰。
1: 嗯嗯，
2: 哦，提前进入到排队的车流，这是跟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跟报告的部分。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交通安全宣导当中非常困难的一关，就是酒驾的宣导。我都觉得我宣导的很用力，可是呢还是会有酒驾的人还有累犯哦。那接下来就请巡官来为我们做一下酒驾的宣导好吗？
2: 好，没问题。那也是必须要跟大家是强调酒驾零容忍，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件事情。
1: 嗯，
2: 那我们首先就是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惩罚的一个部分。
1: 是，
2: 当我们酒测值比如说来到零，吹气酒测值来到0.15毫克每公升，那可能大家很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罚款的部分。
1: 嗯，
2: 那大家一定要帮我记得机车在第一次有酒测的情况就是罚1.5，最高可以到90,000元。
1: 嗯，
2: 那汽车是3万到12万。
1: 嗯，
2: 那连带也会有一些吊扣驾照啊，或者是有一些吊扣牌照的一些部分。
1: 嗯，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酒驾是其实会有伴随着蛮多的一些行政责任。
1: 嗯，
2: 那你吹到这个酒测值来到0.25以上，那就是会有这个我们公共危险罪的一个部分。
1: 是，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喝酒可能出门都是为了开心，那千万不要就是因为喝酒误事导致这一天的不圆满。
1: 是，
2: 那有关于这个惩罚的部分跟大家简单的提到，希望大家不要特别去记，因为喝酒就是不要开车，就不会去有这个后续去记这些罚则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要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有关于酒驾的话，一定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力啊，或者是你的操作力跟平衡感，多多少少一

0: 音是会有差。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比如说在酒桌上面，在饭桌上面，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自己没醉，走路还可以走得很稳，
1: 是，
0: 但是开车跟走路起来还是会有相当大的一个速度感的一些不同。
1: 嗯，
0: 所以有关于酒驾这件事情，请大家一定还是要三思酒驾零容忍这件事情。
1: 嗯嗯，
0: 而且务必要跟大家一再的重申，
1: 是，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真的齁，好辛苦大家一起来努力宣导齁，酒驾零容忍，毒驾更不可以齁。好，谢谢陈彦廷巡官，拜拜。
0: 是，谢谢您，谢谢。

来自许慧欣的歌声《幸福的味道》，他说是淡淡的哈。对了，幸福真的不用太浓烈，但是也要用心去感受哈。好，6:27，中山高北上44.2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哈，目前这边中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另外呢，中山高。

北上147三义铜锣路段路肩机车骑了上来。还有就是中山高南下166.1台中系统路段经这个国四匝道这边现在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问题由波及业者暴增到1006家，回收7.6公吨产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0%，下游2乡镇撤离。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广晚间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2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问题由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

0: 1682公吨。
1: 6020.64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它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0: 独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中联邮局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4: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5: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3: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苹果分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分普宁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到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到 3ppm， 要求卫福部要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分普宁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7: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当然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6: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基隆地检署侦办基隆公共工程涉嫌绑标及行贿公务员案，今天搜索基隆市政府等地，并约谈基隆市议员曾纪言、厂商何姓男子等17名被告及7名证人，全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政府采购法方向持续侦办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基隆地检署表示，法务部廉政署与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接获检举，指何姓男子负责的公司自民国111年起承揽基隆市政府多项公共工程标案，疑似涉及绑标、围标等情事，违反政府采购法。检举内容并指出，全案已有行贿基隆市政府公务员福报工程价额，且勾结曾纪言透过议员建议款运作，指定特定厂商承包工程，设有不法。检方指挥廉政署及调查局基隆市调查站与北基站，并分多路搜索何姓男子住处、公司、市府采购中心以及议员服务处与议会办公室等共31处。另外约谈包含采购中心杨姓男子、中正区复兴区长曾纪言与何姓业者等共17名被告，并传唤7名证人到案说明。全案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政府采购法侦办。

0: 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三名空军军官遭黄姓地下钱庄业者以借贷为诱饵拉拢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依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三人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110年9月起到1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05000元及20万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2: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同期在逃，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99.8%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陈水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5: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4: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持续要求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0: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齐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6: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撤回对何默兹

0: 海峡的收费计划，但重启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对于伊朗的军事恫吓急剧升级。川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开点名将伊朗的桥梁与发电厂列入打击目标，引发国际对战争罪的强烈疑虑。随着美伊飞弹互相袭击成为常态，欧盟航空安全总署已经发布紧急飞安警告，对波斯湾多国空域发布最高级别的禁飞令。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 44.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261.4 公里，过了东十一，掉落物占用的是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提前改道。台84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麻豆，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大寿锦星勋章给即将离任的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除了感谢龙业在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的里程碑，总统也期盼台湾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续写台法合作新篇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将离任，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颁授大寿锦星勋章，代表台湾人民对龙业推动台法关系发展的卓越贡献表达诚挚感谢。总统指出，龙业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重要里程碑，除了政治互动外，也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包括协助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促成100多位台湾青年赴法交流圆梦。
3: 我相信在主任的努力之下，台湾人民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文的法国，也是科学的法国，并且是并肩同行的伙伴法国。未来台湾期待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我们也会在农业主任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为台法关系写下合作的新篇章。
2: 农业致辞时则表示，他很荣幸获颁勋章，并感谢赖总统对促进台法及台欧关系的努力。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也将于近期迁馆并重新开张，并强调无论在国际法、经济或其他领域，法国一定是台湾的伙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机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4: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

0: 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1: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2: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全部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0: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5: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4: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一名美国籍的林姓教授涉嫌持刀攻击新竹市一家乐器行的纪姓店长，两人为连襟关系。原警到场开枪制服，但受害者已经中刀倒卧死亡。阳明交大指出，对相关人员及家属表达深切关怀与遗憾，将全力配合检警调查。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7: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6: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常见诈骗集团结合 AI 声位影音，冒用地方首长宣传农产品的名义，诱导民众点击。云林首创在地化 AI 防诈模型，从源头阻断诈骗，成效良好。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8: 诈骗集团常伪冒首长肖像、地方农产品牌或健康养生话术，推销来源不明商品，或诱导民众进入高风险交易情境。云林县警察局指出，新引入的 Watchman 系统能协助警方掌

0: 握在地化伪冒内容与异常投放样态，如同警局的 AI 代理人系统。自6月上线后， AI 侦测出413则高风险广告，主动提报申诉，全数成功下架，处理时间更大幅缩短至24小时内，成功在诈骗讯息危害民众前完成超前阻断。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1: 在主诈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对抗 AI， 以快打快，在民众在接触到的诈骗讯息之前，先期的超前拦阻阻断。我们希望能够在24小时内能够把这些诈骗讯息下架，那能够达到少一分接触诈骗讯息，也少一人受害，另外也少一笔财产的损失，然后多一份人性的信任。
0: 警察局也提醒，常见诈欺手法为网络购物诈骗，占整体案件27%。凡对方要求认证账户、解除分期付款、重启金流等操作，就可能是诈骗话术，请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推出妇幼三大友善补助升级，包括冻卵补助扩大、好运卡配偶助记以及托育补助加码定额负担措施，盼望市民安心生养。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是六都成长最快的城市，有许多年轻家庭选择在此成家立业。市府为了完善妇幼福利政策，即日将扩大冻卵保存补助适用对象，除了原有25岁以下罹患癌症女性，再新增罹患自体免疫疾病、卵巢疾病和血液疾病等6项类型，以兼顾生育规划和疾病治疗。
4: 希望说，我们现在这个范围逐步的扩大，罹患疾病的这些妇女，她们如果说希望能够把健康的卵子及早的保存起来，同时一边进行治疗，我们都来配合他。
3: 张善政表示，市府好运专车8月1日起，除了孕产妇本人，配偶也可登记使用一生好运卡，以利接送幼儿就医和施打预防针。此外，为了缩短准公托和公托的收费差距，8月1日起生第一胎，原本送准公托每月平均需6000元，和公托相差4000元，未来第一胎送准公托平均月费降到3500元，和公托仅差1500元，且第二胎也比照办理，至于第三胎则维持全额补助。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近来社会关注油品食安，农业部茶改厂今天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的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琼的报道。
5: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正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6: 我们把它分成5种香型，有5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5: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因台风巴威影响而延期的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今天在花莲鲤鱼潭登场，活动延长到8月20号。今天首度携手超人气动漫《航海王》，打造长15公尺的千阳号，并有多位经典角色造景，希望吸引动漫迷及亲子族群到访。记者张涵的报道。
7: 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最大特色是在花莲鲤鱼潭设置巨型千阳号，开放民众登船拍照，体验航海王冒险世界氛围。6个人气角色也将分布在花莲车站、东大门夜市等景点，串联成动漫主题打卡

0: 无限游客除了拍照打卡之外，还能参加寻找伙伴集章活动，增添游程乐趣。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于明勋说，
1: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纳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集章的奖项。
0: 除了动漫主题装置之外，活动期间每天日间有水舞，夜间则推出光影水舞秀。15号开幕晚会由飞舞团跟曾登上英国达人秀舞台的即将成真火舞团接力表演，并以长达8分钟的星空光影展演点亮鲤鱼潭面。花莲县政府希望透过国际知名动漫 IP 结合花莲自然景观，带动花莲观光产业发展。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还有跟朋友要吃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再吃。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喂，及时路况，听极广。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匝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土城过后的计程车5586没有开车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的6到6.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台74线。

0: 的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未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2: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3: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7到93公里，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这边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哦，车速大概落在70到80而已，那就是走走停停这样子。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193到198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96.9公里，在彰化路段是有事故。那么在这个彰化198.4彰化这一边呢，也是有一些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东潭子的方向，在这个5.7公里中港到神冈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小心。接着是在这个省道路况部分，省道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27.1 公里临错路段的外侧呢，两个篮子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1公里到0公里的地方，往彰化1公里到0公里，也就是成功道快关路段车多的状况也已经缓解了。那接着是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拥塞的状况也是已经疏解了。台74线呢，双向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车多的情况也已经有疏解，可以放心通行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那么在路况部分呢，路网图上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是一样车多速缓哦。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87到93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车多的状况已经缓解咯，可以正常通行了。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因为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96.9 公里彰化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所以造成后方从193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还在消化这个车流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路况的部分，从香山到古坑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哦。那么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5.7 公里中港到神冈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请要多加留意了。那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9到1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哦，从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会在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有施工，会封闭起来，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按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

山隧道里面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那这个工程呢，是为了要做这个监视监控系统的维护工程，会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去进行维护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玉门路到东大路这边路，这个路段是车多的。那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要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刘家昌的《一帘幽梦》。

这首是刘家昌的《一帘幽梦》。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5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呢，是为了消化刚才事故的车流，那目前车速有回升了，大约是落在70到80左右哦。

0: 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201公里，也就是靠近快关这边，是有一个事故发生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5.7公里中港到神冈路段，路面上有坑洞，多加小心。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会轮流封闭去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这个工程从晚上的8点钟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呢，外侧以及外侧的路间会施工封闭，工程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要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个路段车多速缓哦，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是正在施工当中，要多加小心哦。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我看看。
0: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3、不购买产品；4、证件不要随便离身；5、不随意签署合约；6、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7、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一首是萧煌奇的《最近来去看电影》。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71到169公里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接着持续往北，在国一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也还是持续当中哦。这边时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是在这个195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是因为稍早有一个彰化路段的事故，所以目前车流还在疏解当中。那已经有比刚刚好很多了，车速回升到60到70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7公里中港到神冈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台76线往东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是要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会从待会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4点。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也就是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是要办理隔音墙的施工工程，所以会在待会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是会封闭起来的，请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多加小心哦。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个路段呢是车多

的状况。接着是台湾在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么接着是在这个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蓄水量大约是482万立方公尺，接近总蓄水量的95%，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目前虽然维持黄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安全。张涵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下午3点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482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5%左右，水位高度距离溢流口只剩下1.6公尺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2天内可能溢流，为此中央15号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相关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溢流可能带来的风险。预估溢流前12小时将发布红色警戒，一旦警戒发布，地方政府在2小时内要完成疏散撤离作业。到时候，花莲县凤林镇将预防性撤离警戒范围内40户88人，万荣乡为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3: 在第一线公所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持续高度警戒，堰塞湖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务必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以确保生命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的张姓代课老师涉嫌因为2岁幼童在教室走动滞留厕所、强抓幼童拖行回座导致幼童头部撞伤等，台北纪检署日前依妨害幼童发展等罪嫌起诉张女。任兰心报道。
4: 警方指出，张姓女子自民国112年8月1号起在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代课，114年8月22号因见2岁幼童未能安静就坐，在教室与厕所间走动，竟然基于凌虐与伤害犯意，徒手拍打幼童手部，还曾抓住手肘拉扯拖行，甚至让幼童眼眶撞到椅子，导致幼童头部挫伤、右眼眶周围淤青重伤等伤势。张姓代课教师在幼童因疼痛哭泣后，并未立即安抚或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处理，或通知家长，竟手持卫生纸用力粗暴擦拭、摩擦幼童脸部，造成幼童心理恐惧，不愿就学，妨害幼童身心发展。幼童父亲接回后，发现幼童右眼周有明显大片淤青肿胀，且情绪不稳，并有持续惊恐、哭泣等情形，将幼童送医后报警，并向北检提告，北检依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教育部委托办理转型正义故事地图计划，推动的展览

0: 成型，地图带路，揣台南的白色记忆，在汤德章故居正式开展。魏静妮报道。
1: 展览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跟二十而立工作团队共同策划，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核心，透过人物故事、历史空间以及声音作品等多元媒介，引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跟成功大学校园中的白色恐怖历史，思考转型正义跟人权教育的当代意义。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世渊说，
2: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做两个串联，一个是邀请社会更多的朋友来参与的，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在校内做展览。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我们能够去串联，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各个大学。哦，那你想，如果成大处理也是台南案子的话，那各个大学其实就有能力去针对大学所在地的，不管是嘉义啦，或者是高雄，哦，那有机会用一个以大学生作为行动主体的方式去梳理那些现在大量而未被整理过的政治档案。
1: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大型故事地图，以1950年代台南市区为背景，串联人物、时间跟空间，呈现受难者在案件发生前的生活轨迹、人际网络跟思想转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的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有零星短暂或雷雨，北部跟东半部为上半天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嗯，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弯道多，雨天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纹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来为我们说明国道夜间施工路段。太原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今天夜间施工的部分呢，主要都是集中在国道三号比较多。那国一的部分有一间路面跑步的，那主要是在国一南向的225点

0: 到229.3，在北斗到西螺路路段这边。那这边的话呢，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今天晚上会进行2个封闭施工。那分别是在民间交流道呢，会封闭双向的出口。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中港系统交流道这边呢，也会进行北上的出口还有入口的封闭施工。那封闭的时间，这个会比较早一点，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封闭，那一直封闭到隔天的早上6点。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今天在东向的4.2K 到6.2K 这边，封闭外侧2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也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那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那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会经过刚刚提到的民间交流道，还有中港系统交流道这边呢，也记得提前来进行改道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原，谢谢，拜
0: 好，拜拜。
1: 拜。好，那么待会儿会帮各位会诊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那到今天晚上10点之前都会持续的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往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会轮流封闭去施作这个监视器维护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的这个西屯路段呢，外侧以及外侧路间也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从晚上的9点施作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这边会封闭起来，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那么在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这个沙鹿方向呢，在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呢，内侧车道有施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张信哲的《信仰》。

0: 军阿明，去又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遮校长兼弄将。
1: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嗯，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互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

0: 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线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呢，目前整个路况看起来，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也就是新竹到竹北路段。那目前呢，路网图上面在94.5公里是有事故的，也就是新竹路段这边可能会在车速更加的缓慢一些，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呢，会因为跑铺路面工程而全线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这个南投的方向，在往潭子的方向，在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以上这三个路段呢，都是会从晚上的8点钟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会办理这个监视器维护的工程，那轮流封闭这两个车道。那么这个施作工程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也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封闭起来，那施作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凌晨的6点，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在玉门路到东大路路段呢是车多速缓，以及惠中路往这个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py Air 的 Midnight。

这一首是 Spy Air 的 Midnight。 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5.7 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这边哦，路面上是有坑洞的，请多加留意。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晚上8点开始的这个工程，是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从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1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因为刨铺路面工程的关系，全部都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个是晚上8点钟的夜间施工部分哦。那晚上9点会进场的夜间施工，则是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都会因为刨铺工程的关系 全部都封闭起来，那这边也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保养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这两个车道。那么这个时间点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也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会封闭起来。那时间点的话呢，则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这边各位听众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了。路过这些路段呢，可以拨打这个路过这些路段可以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58分，那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8点钟的警广全国路况会诊。

0: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1: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请改道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全线封闭施工哦，到明早6点也要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影响全线车道。走中和出口改道通行。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2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台64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itan。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

0: 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稍早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稍微疏解了，那车速有回升到70到80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路况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在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3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这边因为跑铺路面工程的关系都会全部封闭起来，那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出入这个国道的部分哦，这边要特别留意了。那么这个是已经进场施工的路段，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接着是晚上九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的地方双向都因为跑铺路面工程而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也要记得改道，这个工程从晚上的九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那么再来是这个省道部分哦，台74线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那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跟外侧车道是要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四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是因为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会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王世贤的《爱嫁无命不知惊》。

这一首是王世贤的《爱嫁无名唔知惊》。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提醒跟会诊，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因为跑步路面的关系，所以全线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个是已经进场的施工工程路段哦，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接着是晚上九点会进场的路段部分，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因为跑步路面的关系，所以会全线封闭起来，双向都封闭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如果需要原本需要下民间出口的话要记得改道，提前或者是再往后下这个交流道的部分。那么在省道部分呢，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呢是要办理监视器的保养工作，所以会持续的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四点钟，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那请您就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哦。接着是在台74线往东这个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那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是因为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有这个

施工封闭的状态，那也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请您路过这些路段都要多加小心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2: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哦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2: 台旧股啦，我们哦都有在做缓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3: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克拉奇的 Tora Toro， 这个意思是阿美族语的再见的意思哦。那是比较少数的这个已经是据说是比较少用的说法了。目前他的说法是在部落里面比较常用的再见说法是日文的方式这样子。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这一方面的资讯，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粉丝专页跟我们分享。好，那在路况的部分呢，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跟会诊，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所以会全线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这边以上三个路段呢，是会在晚上八点持续到隔天早上六点钟的夜间施工哦。那么在晚上九点要进场的施工，则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的出口，都会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全线封闭起来，这边也要记得改道行驶哦。接着是在省道的路况部分哦。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办理这个监视器维护的保养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四点钟，这个过程当中是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如果您有行驶这个路段，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这边会封闭起来哦，所以一样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多加小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工程，那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

这一首是周蕙的《约定》。那么在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是潭子的方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也是因为刨铺路面的关系，所以会全线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这边是已经进场的

施工路段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待会儿晚上9点进场的是国道3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的。

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会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这边也要多加留意咯。待会儿一起来等待晚上8点半钟的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籍男子驾车发生自撞事故，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员警到场处理，意外查出男子是失联移工，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埔里警分局表示，7月13号下午4点56分接获交通事故报案，员警到场后发现44岁印尼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时下车未熄火且未拉手刹车，导致车辆自行滑行撞击路旁商店围墙，警方依法实施酒驾及毒驾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排除酒后及毒后驾车情形。埔里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邱伯轩指出，经查该名印尼籍男子为失联移工，后续在通译协助下制作笔录，男子供称使用的车辆为雇主所有。
3: 后续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以及就业服务法移送申办，并接送移民署专勤队。
2: 埔里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停车时务必确实熄火，拉紧手刹车，并确认车辆已妥善固定，避免因一时疏忽酿成事故，也提醒民众切勿非法聘雇或收留失联移工，以免处罚受罚。警方将持续加强查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秩序。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近期出现结合 LINE 视讯分享萤幕的新型诈骗，台中市东市警分局苏玉平分局长提醒，视讯通话绝对不要分享手机萤幕，以免金融资料外泄，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陈怡琳报道。
4: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接受警广节目专访时，特别分享 LINE 萤幕共享诈骗案例，详列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公仔，卖家称要透过卖货变系统需实名认证，并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对方以话术诱使被害人开启萤幕共享，借此掌握验证码及付款资讯，再透过 ATM 无卡提款盗刷新台币数十万元。
5: 他会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户或者是银行员，要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启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画面，诱使你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那 QR code 码，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4: 另外分局长也提到，投资诈骗仍高居诈骗案件前几名，呼吁民众面对网络投资交友或来路不明的高获利机会，务必冷静查证，牢记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避免成为诈团目标。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治水建设，近年完成南山节水沟以及多项区域排水改善工程，并且结合河岸景观、水文化保存和环境营造，打造兼具防洪、休憩和生态功能的清水城市。陈玉涵报道。
2: 市长卢秀燕指出，过去沙鹿、海线地区、乌日、大理及丰原等地常年饱受淹水困扰，市府近年投入数十亿元推动南山节水沟及多项排水治理工程，大型积淹水情形已大幅改善，显示治水成效逐步展现。
6: 大的风雨再在对我们城市都是极大的考验，可是这四次去年两次今年两次到目前为止，那我们的治水都有发生效果，那所以表示这几年我们水利局的这个治水工作有达到它预期的目标。
2: 水利局表示，近年已完成绿川、东大溪、汉溪排水、法子溪、柳川及大智排水等河川整治工程，透过污水截流、水质净化、生态工法及河岸绿廊营造，提升防洪能力，改善水环境，并串联步道、自行车道及公园，打造兼具休憩、景观与生态教育功能。

0: 的清水空间。水利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排水整治工程，结合水文化保存、环境教育及公司协力，打造兼具安全、韧性与永续发展的宜居水岸城市。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再帮大家持续的做会诊。在这个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都是因为刨铺路面的关系，会全线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这个是已经进场的夜间施工，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双向都会因为刨铺路面的工程而全线封闭，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提前改道哦。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那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一直到明天早上的4点钟。接着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是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

立起来。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润儿的 To You。

0: 帮大家做一个更新，是国道四号往东，在潭子的方向呢，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全线会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这边是已经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接着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的方向，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要办理监视器的保养工程，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4点钟。这个过程当中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路过这些路况也要多加路过这些路段啦，也要多加留意了哈。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吼，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0: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范逸臣跟中孝介的《野玫瑰》。那在路况的部分，再帮大家持续做一个更新，是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呢，因为刨铺路面的关系，全线都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在晚上九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则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是双向都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会全线封闭，这边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哦。在省道部分呢，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的这个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市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那过程当中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呢，是在西屯路段外侧以及外侧的路间有施工的工程，是隔音墙工程，那会从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也是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

接着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听众朋友遇到这些路段要多加留意了。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Imer 跟 Vondi 的《地球仪》。

好，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192.7 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呢是有事故的，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这个事故应该是还没有排除。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225.4 公里的地方中心路段这边有散落物，那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入口呢也是有这个跑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会全部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行驶，记得改道。

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是往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中港到神冈路段这边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都要多加当心咯。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5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9点的景广这个全国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开放出口匝道，不过行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前内侧两个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水上过后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国道十号的东向过离港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肩呢是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全线是主线封闭施工，10点钟开始。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

0: 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2: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0: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6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好听话。
1: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虎尾到西螺路段是有故障车的，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92.7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这个事故是两台自小客车与一台大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有这个相关单位就是高工局协助前往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一点的耐心哦。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目前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比较缓慢，车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会全线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也是因为跑铺路面的工程全线封闭，请记得改道咯。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特别要留意的是国道四号往东呢潭子方向在5.7公里中港系统这边是有坑洞的，那相信应该是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是做把它给就是修复起来。那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6线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是办理这个监视器的保养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也是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哦，会这个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封闭起来哦。那么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的南屯区文心南路往南的方向，过文心南九路的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接着是在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的车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Rose and Bruno Mars 的 APT。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新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后两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说在南部地区，就是在以封面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要留意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其他地区的话，上半天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则是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并且的话，可能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这个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大雨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在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发射机会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新国为我们的说明，谢谢，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那么在路况部分一样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在北上234公里虎尾到西罗路段是有故障车的，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在192.7公里彰化系统这个路段之前呢，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与一台大货车的事故，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也要多加当心。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的关系呢，所以导致了在后方在这个路段啦，就是228到225公里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车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是中港系统路段，这边出入口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所以会全线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里，也是因为跑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会双向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

道。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省道的路况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要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呢，是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是因为要办理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会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是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以上路段都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台中市南屯区的文心南路往南的方向，过文心南九路的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接着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要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五月天的《入阵曲》。

这一首是五月天的入阵曲。那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在 192.7 公里彰化系统路段之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与一台大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是中港系统路段的出入口，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没有办法行驶，记得要改道。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也是因为跑铺路面的工程，双向都封闭起来，无法通行，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的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省道路况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是因为要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哦，所以会从这个晚上目前已经进场了，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4点钟，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的地方呢，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是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也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边是施工封闭哦，要特别留意了。那在台中市南屯区过这个文心南路往南，过文心南九路的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呢则是有施工。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Amazarihi 的这个对空吟唱。

0: 景广新闻。
1: 英国政府今天表示，将针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宵禁，在午夜12点到凌晨6点之间，禁止使用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脸书等平台，同时强制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上瘾的设定。科技大臣肯达尔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获得所需的睡眠，专注于学业，与家人朋友共度更多优质时光。目前包含澳洲、加拿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尼都实施了类似的青少年社群禁令。台北市一名1岁半的男童疑似长期遭父亲以果掌、用脚推等方式凌虐，男童母亲并未加以制止，导致男童身上多处淤青骨折。台北地检署日前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亲。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调查，台北市一名幼童与父母及5岁同母异父兄长同住，父亲不满男童哭闹，长期以果掌、弹脸、脚推及罚站等方式施暴，造成其脸部及身体多处淤伤。母亲明知受虐情形，却未制止，也未提供基本医疗照护。民国113年11月4号，男童出现精神不振与呕吐，由母亲送往马偕儿童医院就医，诊断为急性胰脏炎。医护人员发现其全身多处淤青，进一步进行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双侧肋骨陈旧性骨折及右肾附近血肿，立即通报警方，并启动早期介入机制，案件因此曝光。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及凌虐未满18岁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告修正第5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4: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3: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时序进入7月，太阳大道巷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聚光效应，把爱车都烧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6: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调教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5: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

0: 并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92.7公里彰化系统这个路段之前的内侧两个车道的事故呢，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也因为工程的关系呢，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您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的这个路段呢，出入口的地方因为跑步路面的关系，所以全线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个路段也是跑步路面的工程，会全线封闭，双向都会封闭哦，所以一定要记得这边要改道行驶。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东往潭子的方向是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哦，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是要办理监视系统的维护工作，那么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工程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

以及外侧路肩呢，是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目前已经进场了。那这个路段是会封闭起来的，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往南的方向，也就是说文心南路往三民西路二段的这个方向，过文心南九路这边呢，中间车道是有往生的猫咪。接着是在这个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都要多加当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Bruno Mars 的 Nothing on You。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 FM94.5 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有刨铺路面工程，会完全封闭起来无法行驶。另外还有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双向都会封闭。请各位听众朋友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呢，都要记得提前改道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要多加小心咯。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四点，那过程当中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是办理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也会封闭起来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小心咯。接着是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南屯区在文心南路往这个三民西路以及土库西的方向，过文心南九路的这个地方呢，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请各位听众朋友小心闪避咯，不要再压到它了。那么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翁玉君跟蔡昌宪的柠檬爱玉，感觉很好喝。

这一首是翁玉君跟蔡昌宪的《雷蒙爱友》。爱友的话，我们应该比较常念是念恶友啦。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但我们都是念恶友。嘿，那在路况的部分呢，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呢，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会封闭起来哦，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双向都会封闭，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就是提前改道。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东潭子的方向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工程。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是要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那么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是要办理隔音墙的试作工程，也是会封闭起来，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往三民西路以及土库西的方向，过文心南九路的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如果有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并且有心力的话，希望可以协助把它移到路间，或者是说也可以拨打市民专线1999。那么另外呢，如果您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行驶过这个路段，也请尽量小心的去回避这个往生的猫咪哦，不要再压到它了。那接着是在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小心。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55，节目也是到了尾声哦。那么我们待会儿呢，晚上的10点还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见。一起来听我们最后这一首歌，是这个让大家猜猜是什么呢？好，不要卖关子好了，是这个阿桑的叶子。那我们一起来收听。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哦。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过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的灯具清洁工程，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入口遭到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四线的西行5.9到5.6公里南坎过后路面跑步工程，台61线南下146公里大安路段有掉椅子，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需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封闭内线车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Love 跟 People 的合作，这种舞曲一开始听就非常过瘾。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来一首舞曲，这是 Usher DJ Gala's Falling in Love。

4:21，国道5号北上雪穗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内侧两线施工，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水上到嘉义啊，路网图上显示出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啊，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他是林宥嘉，这首歌叫《勉强幸福》。

勉强幸福，这是林宥嘉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施工，中间外线车道是封闭的，速度很慢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棉花糖的歌《再见王子》，刘伟珍。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

0: 外出的话记得携带去备用。那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以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则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基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在台东地区会有焚烧发射的机会，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以及南屿绿岛、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所以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暨连城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先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四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城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问题油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至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游荣淳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四到六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6: 6020.64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5: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7: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8: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
9: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7: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 半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

0: 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1: 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至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至 3ppm， 要求卫福部应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3: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概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2: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即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5: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6: 本来是以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全部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4: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有新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历经整修后正式换上新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8: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7: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这是831的歌，叫《身外之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内侧没生命的动物，这边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所以施工的关系，中间外线车道封闭，在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做《步步》。10:56，世界杯还有在看吗？这四强哦，应该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接下来3点钟要比的英格兰对阿根廷是世仇啊。不过鹿死谁手呢？不晓得哎。上一届冠军是阿根廷，然后呢，他们对面要面对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蔡健雅歌曲《双栖动物》，等一下整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景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结束哦。另外，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封闭。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日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自 Backstreet Boys 金澳男孩的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11:09就是第二个小时，长恩 In the Night， 我是长恩，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的关系。

0: 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如果你遇到了施工，请你注意一下，小心了，施工比较多一点。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在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里全线车道都影响到了，所以台82线往东你可以走中和出口来做改道。他说预计在待会的12点会排除了，预计希望越快越好。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
1: 还是不错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

0: 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慧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11:37，国道5号北上这边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听完了周雨天，接下来是他弟弟周兴哲，几乎是爱情。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的北上163.2公里大甲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哦。黄奇斌个人专辑推出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这首歌叫轻重。

分，毋忘保护咱的单纯，亲像肉丹的一支粉，结局是乌有着吞论。

黄启斌，这首歌叫做《轻重》。路况的部分，在这边是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稍早比较缓慢是水上往嘉义路段北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施工，不过现在看起来速度上是恢复顺畅的了。台84线呢，往西这是渡头到西庄，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的耶。如果有要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哦。另外没了的情歌。

这是黄兴浩跟赖明伟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后会有期》。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7月16号奥运会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了。在那之前，灭火器歌曲叫做停。国道10号往西 21.7 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呢牵车往西走，怎么会这样？帮我注意了。国二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注意了。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7月1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大竹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这边163.2公里大甲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那稍早这大货车翻车影响到全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那你还是可以透过中和出口来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来自 SHE 的歌叫做半糖主义，还有刚刚是欧颂的浪漫主义。我的主义不一样，刚刚是浪漫的主义，就是不然我们去看个电影，这叫浪漫主义。半糖主义是我呢喝饮料就是要半糖，是半糖主义。12:12，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就是快乐的虚无主义者柯志腾。

刚刚听到是 Rather Be， 歌曲来自 Jess Glynn 跟 Clean Bandit 合作。国道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一个人前车往西走，不知道还在不在那边。再来要送上是 David Guetta 跟 J Lo 合作 ，Save Me Tonight。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哟、哦。

这是信乐团的歌一了百了，还有刚刚呢是刘子谦的怕想起你，12:41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人牵车往西走，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帮我留意看看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是 Lee 跟孙盛熙，这首叫做失踪。

来自 Who Cares 胡凯和歌曲叫花季，12点50分。接下来前提，这首歌是跟奇妙太阳的合作，昨日的约束。

0: 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来自公馆青少年。
1: 你到底爱不爱？
0: 等下整点汇成路况要交给秋哥陪你喽。三点钟看世界杯啊，如果你还没睡的话，可以考虑。早上正月，操场酒吧。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1: 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到底爱不爱他？我是傻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行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之间大竹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道2号东向4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再来，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同样施工到早上的6点。稍早在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也不晓得说这个人还在不在那边，经过再帮忙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闻，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5: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有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6号啊，七月过到一半了哈啊，表示呢这个暑假也过了大概1/4，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来到了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

时间说很快好像也可以很快，对不对啊、这个2026年呢一眨眼啊，下半年咻咻咻的再过了，说不定这个等到下一次在数日期的时候发现哎呀圣诞节了啊。不过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几天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觉得啊这个心情懒懒的，就会觉得啊秋天什么时候来呢？虽然说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刚开始，对不对啊？有种好想要倒数秋天，但是一想、夏天应该还要很久。这通常来讲呢，这个台湾可能七月、八月、九月，甚至是十月啊，可能到了十月底都还可以穿短袖。想想算了，哇。这个怎么不同的角度在看呢、啊？哈啊，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了啊，这个一整个夜晚的时间呢也很快了，过了超过一半了哈、啊。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夜晚，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 Jocelyn 940带来这首 All Night， 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好，稍早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21.7 公里，过林口，有民众牵着车子往西在行走啊。

牵着车子在国道上啊，啊，很明显应该误闯上来啊。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啦哈、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夜间施工喽，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的路段，还有在西行的5.5到4.9公里、啊、这里也差不多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来自 IVE 这首歌曲也叫做 All Night。

来自 IV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啊，他说 We can do this all night。 哎，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哈啊，想要熬一整个晚上都觉得完全 OK，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隔天呢，这个稍微补一下眠，又是生龙活虎。那年纪有了之后啊，这个日夜颠倒啊，或者是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哎，这个身体的状况要随时掌控好啦。夜间开车，哎，这个疲累了，一定要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暂离国道省道，先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安内卡安转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今天夜间看起来呢，哎，施工还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8.5 到 40.5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 40.8 到 38.5 过林口一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一北上过

水上往嘉义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南部这个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你可能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上这个国一比较方便了。那最后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慢慢呼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越慢越美丽，它是蔡依林。

来自安室奈美惠 How to be a girl 1:25、啊、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然后呢，在台64线呢，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封闭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在双向0:1-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改走侧车道了。那么在台68线西行的10:3-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哎，这里主线车道全部都封闭了哈，哎呀，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了，所以看起来呢，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安全驾驶，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要开啊，其他的都是施工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个小心谨慎，大概就是我们轻松听音乐，一边来开车，一边来工作。那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LA Boys 拥有我已经足够。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天气上面状况呢，这个即时监测到的温度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都大概是25到28度啊。那雨量的部分呢，我打开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即时监测到雨量，很讶异呢啊，在这个北部地区啊，这个尤其是接近山区的平地了啊，台北市可能有一点，宜兰也有一点，然后桃园的山区有一点，有点降雨的状况呢啊。我刚刚其实要从家里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原本在家里很悠闲的啊，这个准备好然后要骑车，结果呢听到有轰隆隆的雷声，吓一跳，想说啊什么啊午后雷阵雨要变成午夜雷阵雨了是不是啊，这个匆匆忙忙赶快骑车来到电台，但是幸好啊没有像这白天啊非常剧烈的雷阵雨啊。啊，庄机上属目前其实是解除大雨特报了哈，当然这个今天来到礼拜四呢，持续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首先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啊，那清晨在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啊，看来连夜晚的天气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大部分地区啊，今天可能都还是多云到晴，然后呢，在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可是呢，看起来哈今天各地尤其西半部各地呢，从南到北都还是有降雨几率在的，所以下雨的话呢，都很有可能出现瞬间的好大雨哦所以提醒你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热当阳伞，天气不稳定就变成雨伞了。天气一下炎热，一下呢是这个立陶恰牙牙热到一片乌云都没有啊，在家里不开空调真的活不下去。一下子呢，像最近这几天，虽然说好像有一点水汽，但事实上也是闷热闷热，整个空气湿湿的哈啊，更是需要开空调了。而且呢，打开空调会发现，这个门外的玻璃哈，哇，一层雾雾的水汽这样凝结上去，就知道这湿气到底有多重，对吧？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降低食欲呢？啊，这个夏天天气热，很多人的共同困扰就是食欲不太好啊，但是呢还是要吃点东西，把营养素健康摄取进去，每天也才能够健康生活，对不对？甚至这个在家里想省钱自己煮饭想到走进厨房，外面都已经这么热了，厨房更热，哇，这个只是想吃一顿饭要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吗？在夏天呢又有这营养师推荐善用一些这个适合凉拌的菜色呢做一些凉拌菜你也可以吃得健康又轻松事实上呢有些蔬果因为富含抗氧化剂、植化素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而且呢有一些维生素可能是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容易被破坏掉，凉拌摄取的话反而更能够吃到食物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营养价值是挺高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样的蔬食蔬果都适合这个凉拌来吃啦但有几样这个营养师蛮推荐的凉拌这个主要食材，比方说紫洋葱，比方说番茄，比方说大黄瓜。紫洋

洋葱呢，富含维生素 B 群，而且还有硫化物、类黄酮等等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心血管是很有帮助的。这个紫洋葱跟一般的洋葱比起来，是因为颜色比较深啊，所以硫化物的含量也比较高，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可以进而保护你的肝脏啊，因为这脂肪肝就会变少了，对不对？那番茄的话呢，这个番茄有这个独特的茄红素，不要忘了啊，这个番茄如果凉拌吃啊，也可以把它的丰富纤物维生素 C 给这个吃进去。如果你是煮熟吃的话，像做番茄炒蛋，对不对啊？这个维生素 C 可能就流失掉了。那像是大黄瓜呢，要小心哈。这个大黄瓜和小黄瓜的差别，是因为小黄瓜的农药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营养师哈，不太推荐小黄瓜这个进行这个单纯的凉拌。这个小黄瓜呢，如果你削皮才能够比较有可能把这个农药的残留给去除掉啊。但是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可能会吃进过多的农药。可是呢这个大黄瓜这个通常来讲种植哈，这个农药的含量应该会比较低，而且呢也是跟其他的蔬菜一样，含有各式丰富的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是莴苣、甜椒、四季豆、油梗的叶菜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农药的残留比较多，所以建议处理的时候要用小刷子反复冲洗干净，以免吃进农药了。所以以上的食材都很适合夏天凉拌来吃。可是呢这个问题来了，凉拌吃比较健康，还是把这些菜，因为这些菜实际上煮熟也可以吃，对吧？还是煮熟吃比较健康呢？这个凉拌吃的确也还不错，因为这个如果你用比较少的油脂来烹调呢，能够降低整体的热量摄取，保持这个蔬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甚至是植化素。当然健康与否仍然取决于你吃食材选择，甚至你生食有时候还是会搭配酱料，菜价真的是做不比耶，对不对？所以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加一点酱料，或者是糖、沙拉酱或者加工食品加太多，那反而可能会这个因此得到反效果，对不对？那如果你吃的方式健康了，那么凉拌菜呢，多数因为蔬菜体积大、热量低、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说不定还会因此减少你的过量摄食机会，因此可以控制体重哦。可是这个凉拌菜如果你做完之后要小心它的保存方式，其实所有的饭菜都一样，对不对？你把它放隔夜来吃的话，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尤其呢凉拌菜未经过高温杀菌是更容易受到污染了，所以建议呢现做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的话要赶快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在室温放置过久。

那么最后呢，夏天吃凉拌菜，因为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紫洋葱啊、番茄啊、大黄瓜啦，啊，或者是莴苣啦、甜椒啦等等啦，哈，它们都是属于这个蔬菜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均衡饮食，你还是要多搭配一些蛋白质来源哦，瘦肉、鱼。蛋还有豆制品啊，以及适量的全谷类，也才能够摄取均衡的营养啦。夜间工作肚子饿了，需要吃宵夜啊，你也是吃这么健康的蔬菜水果，搭配这个适量的蛋白质吗？来自范伟范晓萱这首《心动》。

来自范晓萱的心动，时间是凌晨的1:47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225.2 到 229 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这个刨铺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啊，这里也有刨铺工程施工封闭了，还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到出入口匝道全线都是因为刨铺工程封闭了啊，这里也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张清芳，我还年轻。

觉得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对不对？声音就是有这个魔力呀。张清芳的歌曲《我还年轻》，之后是范文芳带来的歌曲《Honey Bear》，时间是凌晨的1:56。Listen to me, just listen.好了，要即将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near Listen to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顾。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5.5到4.9公里也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清理或检查作业，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当中。另外看到在中部区域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2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也都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嗯，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人他好做团，性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那要拼则死一家尔。
1: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

飘去冰天，走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引着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里有宝贝，声声句句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生活为了理想而活，但是想一想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奢侈哦，对不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你越长越大啊，或者是这个接触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广之后，生活其实就是把现实啊，把这个肚子吃饱啊，这个身边的人平平安安长大就已经够了。有的时候呢啊，就只是要满足这么基本的需求条件啊，好像都觉得拼尽了全身的力气都不够啊。把这个命寄托给一个有点像是比方说小时候在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觉得哎呀哎拍油漆齁齁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会把这个小孩子寄托给这个神明当什么 K孙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 K 米啊啊，这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更觉得自己的命只好把它拿来换个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或别人过更好的日子呢？听完这首歌曲又更感动。

动了呢？来自吴永吉这首歌曲《Gia Mia》，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40.8到38.5啊，这里在差不多林口一的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是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要用尽全力，用尽一切的性命来拼，但开车不能拼命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unky Mo 修理车。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首先先提醒朋友们了哈，这个夜间开车不能疲劳驾驶了。哎，这个一勋呢在今夜最开心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快要1.5小时了，哎，如果你中间都没有休息过的话，下一次啊，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柯林啊看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要提醒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勋找到，哎，你知道吗，交通的这个法规齁，事实上呢还是随着时代一直在更新，哎，会不会有一些你的交安概念，哎，是已经过时没有更新了呢？

好，所以逸勋今天拣选几个哈啊，这个有可能驾驶朋友还没有更新的一些交通知识啊，或者是一些交通的规则哈，来提醒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哎，这个如果你是先考汽车驾照，是不是可以直接换轻型机车的驾照呢？很多人哈啊，这个很自然的想到，诶，这个驾驶汽车比较难嘛，对不对？自然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 50cc 以下的这个机车，所以呢啊，只要拥有汽车驾照就可以合法骑乘机车啊，这个 50cc 以下的机车。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错的哈，这项规定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呢，交通部为了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将这个条款呢划下了分水岭。在这个三年前的啊，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前哈，事实上呢，这个取得汽车驾照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这个是可以免照直接骑轻型机车啊，前提是机车骑士驾照、汽车驾照必须要是有效状态。但现在呢，事实上是全面取消相关的一个豁免权了哈。就算你已经考过汽车驾照，事实上驾驶汽车跟骑乘机车，它的逻辑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算是 50cc 以下的绿牌轻型机车，这个骑士呢，你还是得乖乖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取得机车驾照。如果你贪图方便呢，直接就这样子骑乘轻型机车上路，你拿出汽车驾照说，我有汽车驾照啊，这样子直接骑机车难道不行吗？没赛啦哈，这样会被视为无照驾驶，会直接面临新台币18000到36000元的重罚。当然轻型机车就不行了哈，你拥有汽车驾照而已，那当然不能骑轻型这个机车。那么重型机车当然就更不行，白牌的机车就绝对也不行。要骑什么车，要开什么车，都得先考过相关的驾照了。

骑车或者是开车走在路上呢，自己守规矩，但是看到别人，哎呀，这个车辆怎么不守交通规矩，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哈，哎，这个，所以呢，你可能打起电话进行检举啊，这个检举呢，所有的交通违规都可

可以开放民众检举吗？或者是只要被科技执法拍到啊，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哎，是不是都会被记点呢？啊，这个项目哈，事实上在2024年，哎，这个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了之后啊，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还有民众检举的一个冲突，针对罚锾1200元以下的违罪啊，只保留了5项，哎，这个攸关安全和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民众检举，这5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负载座这个后座的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呢是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违规停车，一般的这个用路驾驶人居然违法占用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格，这当然不行了。另外第3项是4轮以上的汽车在这个骑楼外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啊，这等同于没有礼让行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接下来第4个，不依顺行方向这个临时停车，也就是你是逆向停车啦，那这嘛是真正是做危险的哈，要不然你直接这个开车的话，你会直接撞到对向的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用路对向的用路驾驶朋友反而更危险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最后4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之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直接停车，临时停车跟这个停车哈，这个分开来2项。这5项呢，哈，这个攸关安全还有弱势权益的这个项目开放民众检举其他的呢，这个违罪的哈，这个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个现在已经不开放这个民众直接检举然后因此记点了，但是呢驾驶朋友们仍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啦。

最后呢，要跟你提醒的是啊，跟停让行人相关的一个交通观念啊，这个汽机车要在路口依规定停让行人，是地上只有在这个地上画是实体的斑马线就行人穿越道，才需要刹车停车礼让行人吗？如果在没有划线的无号志路口小巷弄里面，车辆是不是可以我就是先过，我管你的，这个行人应该自己等车辆通过吗？但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子，根据交通部的一个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地上没有画设斑马线，任何车辆在转弯或直行的时候，都必须依照这个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原则。事实上无标线的路口，行人一样享有路权哦。这个距离一样希望保持3公尺以上，也就是3个整木纹宽度的一个礼让距离啊。那么这个不管是有画设斑马线的，或者是没有画设斑马线，没有这个交通号志的路口呢，没有停让行人这个罚则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直接被记违规点数3点啊。这个6点呢，就会需要进行这个道安讲座了哈，所以事实上还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不过呢当然行人也要这个停看听而不是说那我就行人最大了这到最后就会形成什么这个恐龙行人，对不对在路上变成行人霸权，一下子好像觉得车辆没有停让行人车辆太过这个霸道，但是行人觉得路权反正我就是最大那么所有的汽机车都得停让我，那么反而会让驾驶觉得非常头痛，甚至因此产生道路纠纷或者是因此产生道路事故安全。所以呢互相礼让其实也才是这个行驶在路上或者是用路在路上的唯一正道啦，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咯。

0: 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1: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0: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1: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0: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1: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

0: 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

0: 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5，哎，有事故传进来了啊，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哦，新竹县新丰乡的路段说有自撞事故，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冰友啊，哈，我们汤皮罗加速前后方，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公示好久没提了，再把它拿出来提醒你参考。一下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小型车车速假设你开80公里好了，然后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对半大概就40公尺以上在这个大型车呢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就需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咯这个假设你开时速70公尺，那么减70公里了哈，减20就变成50公尺。那你说我是小型车，但是我跟在后大型车后面，那就要记得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了哈。

来自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啊，是他2001年演唱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啊是王菀之的作词作曲啊。据说呢啊，这首歌曲这个王菀之作词作曲呢啊，是在大学期间暑假工作的时候，因为雨天触发的灵感创作，然后呢很快啊这个就写完这首歌，然后被张学友给录用，决定唱这首歌曲。果然，哎，这个要把这个受伤的心情给他体会得很细腻。年轻的心总是不可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容易受伤，还是越来越有抵抗力了呢？也许外表看起来没有受伤，但其实内心已经坑坑巴巴，只是习惯了啊，在外表树立了一道坚强的这道墙，让别人看起来自己的状态好像很不错，但有的时候适时的表现出一点脆弱，接受别人的帮助啊，好像也才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点安慰，这好像对身心理都比较健康，对吧？你是容易受伤的人吗？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台呼之前听到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王菲《执迷不悔》是粤语版，啊，这些歌曲只要有粤语版，听起来就觉得好有风味，好想学粤语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啊，新丰乡新竹线新丰乡路段有自撞的事故，部分车道是有受到影响的。好，国道3号北上的 44.7 公里到 41.7 啊，土城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但事实上呢，国道3号走到中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有剖腹工程，要麻烦改道了。另外一个也要改道的路段是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潘美辰和柯以敏合作这首《我想》。

0: 潘美辰这首经典歌曲我想有个家啊，这个他个人的独唱版本呢是1989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后来他还有发行一个他和柯以敏的合唱版本，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而且他们合唱的版本呢就直接非常简单的以吉他伴奏显示出两位歌后他们的歌唱功力。然后呢简单的吉他伴奏听起来就又更感动了，又更想家了，对不对？好啦啊，等等三连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陈奕迅，好久不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1: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

0: 于是说
1: 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
2: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60公里，新竹县新丰乡有自撞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有封闭内侧的1线车道。那么在国道3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都是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也全线封闭，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到清晨的6点钟。国道4号东向的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区域，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0: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姨娜，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4: 不要啦，好麻烦哦。
3: 哎，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4: 我不要啦，我就不想系嘛。
3: 后座的安全带要系，因为已锁住你。后座的安全带要系，这样才能安心。别让那安全悄悄溜走，别让那危险缓缓升起。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4: 妈，我系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哦，
5: 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梁静茹啊，她翻唱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翻唱啊，听起来很感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份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的经典歌曲很多，接着就送上流沙。

我觉得陶喆的歌曲有一个特性啊，他的这个歌曲很朗朗上口，流沙爱很简单，普通朋友，黑色柳丁啊，这个旋律呢感觉好像听过两三遍，而且很容易记起来。但是呢他的这些歌曲又像温柔刀啊，每一次陶喆唱都可以唱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啊每次都可以把这首歌曲变得很难啊。啊，但是这个歌手他当然要唱得很有他自己的歌唱功力。我们呢就是在听 CD 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演唱会现场的时候能够跟着一起唱，享受这个主旋律的乐趣就最重要了哈。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传进来啦。原本在台61线北上60公里新丰乡路段有自撞事故，现在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西向的5.5到4.9一样在大竹路段啊，这里只有封闭内侧一线车道了啊。国三呢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哎，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喽。好啦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夜间道路状况又恢复，都是施工状况，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薛以丹，唐一。

在这个很累的深夜工作时刻呢，听到这首歌，突然发现，哎，这首歌是晚安曲吧？所以，哎，别这个听着听着啊，打起了哈欠，然后真的就要睡着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3:26啊，看到在台北市区呢，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从278巷的新兴路路段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啊，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行走了哈。那么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下层的机车道呢，啊，也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坑的范围，施工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还是可以有车道行走，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法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5: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

0: 偷房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嗨，我是诱人。

气象署的监测，哎啊，这个全台各地，目前应该是没有下雨了哈，要不然稍早呢，有些地方居然还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啊，这个就算呢，中央气象署预测这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还是有一些喘息的时段，对吧？啊，这个一直到礼拜六呢，事实上断断续续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哈。啊，在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之下，中南部清晨呢都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

基本上呢，哈，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然后呢，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整体的水汽都还是偏多啊，但是呢，啊，还是会有一些分区间，哎，这个一直到礼拜今天，一直到礼拜六啊是比较多，然后呢，礼拜天和礼拜一呢，啊，这个水汽会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啊，这个因为又有一波西南风主导的影响，所以呢也会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可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下一个礼拜三呢，这个会回到高压，太平洋高压比较正常位置，比较强势主导的夏季天气，所以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下半周，又会是晴朗炎热稳定的天气了。

今天星期四，送上四分位，爱可以让我们在一起。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施工的讯息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229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三在双向的227公里啊，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因为刨坡工程都封闭了，麻烦你改道咯。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也是都有刨坡工程啊，这里就也不能行走了哈。那最后在国道4号东向的 4.2 到 6.2 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这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内哈。好，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往内侧靠拢咯。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啊，外侧内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预计会到等一下的4点钟，所以要麻烦你啊多加留意咯。刚刚听到四分位加一，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清晨时刻啊，让这个体力继续加把劲啊，或者是刚起床的朋友们喝杯咖啡提提神。虽然说道路状况几路拢顺顺顺，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西向的5.5到4.9大竹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

李佳薇爱情来敲门，3:57，等会儿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幸运可以来敲敲门，最后送给你他是 Lenka 这首 Knock Knock 敲敲门。那么啊，这个希望今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左右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无

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也是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哈，尤其今天台东也是比较容易有焚风的情形。好，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的北投 30.1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好，赖慧如委官下来跳恰恰，你老话都敢恰恰跳这三把啊？这嘛算一种功夫对不？不同的音乐节奏靠边那跳哦。哦，总是三个美伴的时阵，与其瞌睡从你的面头前唱球，不如你跳舞给他看哈。啊、哦，目睭皮啊背后金毛，四点十一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我顺起来哈。主要就是施工的情况哈，好，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哦，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好，继续打瞌睡虫。恭喜雄心论吧，但是其实听起来还蛮轻快的。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加油，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17啦。来，路况方面，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非常非常多哈。那国一的话，目前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再来，在国一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动力火车酒醉的探狗，这个歌有两种版本，这是2001年的。好，不管怎么样，因为什么原因酒醉，哎呀，你都听到听到，喝酒以后千万别去开车，嘛卖卡车哈，走路嘛是爱注意嘞啊。好，接下来林班歌曲。

好，卓雅麦的歌曲再会吧百合花。有时候要提神哈，挑对音乐也很重要。那个有很多这个全世界哈，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歌曲。什么一个工作歌曲，就是在你必须要这个忙啊，你要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哦，不同行业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听的那个节奏啊风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要用力气啊，有的要用脑力啊，对吧哈。要用脑力的可能就不喜欢那个冰冰冰冰，但是要出力的要用到你的那个身体又要手脚的，哇，有时候那个工作歌曲真的很给力哈。给你倒三钢琴，因为我做给你把酒杯拎起啊嘞。4:26了哈。目前在国二哦西行大竹路段的内线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要小心。今天这个时间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一高架，然后国二国五要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澎湖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来于北七。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持续有工程。然后南下在西螺路段目前外二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中港系统交流出口、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持续封闭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高原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是要注意，那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呢，在38到37公里西武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国二呢是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国五要注意雪穗双向都在内侧车道施工中，而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有路况来到包丘，加麻烦卡顶威嘿，0800-000-123。

0: 好，台客电力公司给白珍奶，好，讲安尼是表示做速回意思哈，四点三十九分呢。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哈，自撞车停在这里，小心啊！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有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Okay,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2: 我到底。
1: Okay, one, two, three.

哦，马斯卡很有勇气的一首歌 I'm sorry、哦、那个回头是岸。不过这首歌一直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想要说有一对情侣吵架啊，女朋友很生气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哦、然后男朋友呢站起来转身就走，女朋友生气说啊，不你要得我叫你给我一个交代男朋友转过来说啊，不你要得一个白煮的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哦，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哈，然后那个欧洲啊，也最近热浪真的是非常嚣张啊。对这个从小生长在温带地区的人们来说，新加坡晒康景哈，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热到受不了。不过，挪威中部山区最近有一个，在这边竟然飘起七月雪，哇！这里的海拔才970公尺哈，那照理来讲，他们听到是说热浪要来，但是打开窗却看到了下雪，还是以为自己那个看错了哈。好，挪威因为在今年世足赛那个表现真的是让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非常惊喜，然后他们就把说这个七月雪应该算是一种祝福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家竟然飘雪哈，有没有听了让你觉得比较凉一点？

哦，那个听起来真的非常圣诞节，然后 Michael Bublé 一开口、哦、就很有节庆的氛围，就是有时候在夏天看到那个七月雪、哦又觉得挺不可思议的。4:51啦，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而且呢是刚通报不久哈，来到这附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4:56啦。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打。

0: 这是美好的缘分。
1: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2: 现在时间
3: 清晨五点钟，
2: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3: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务必留意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在北上过林口、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而目前国一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封闭当中，北上呢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三呢，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再过南港系统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啊。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气象的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局部短

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是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东南部尤其台东还是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兴 30.7 度，台北市北投有 30.1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啊，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齁。

那天哎，这是小时候的本性哦，哈。他在十岁就出道了哈，那从小就很会唱歌。他是1953年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位两个同样年次，16岁出道，但是他其实在小时候就以童星出道。他小时候唱台语歌，一直到1970年，《往事只能回味》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的歌。

0: 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优雅才17岁、哦、那如今他已经72岁了，而且呢最近还宣布说他要回到台湾来开演唱会。在10月的时候在高雄，哇，阿公阿嬷真的、哦、终于有那个追星的演唱会了，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3: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2: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

0: 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5:1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在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哈，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哦。还有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在过高原的内侧三线都有施工哈。那国三南下还要注意过南港系统内二线以及土城前内二线也是有工程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码还卡电话0800000123。

来5:1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阿里山乡的报道。阿里山乡县道169啊，这边因为落实在高风险路段有新建了5座民隧道，整个经费呢是2亿6455万元，哇，打造出呢长达419公尺覆盖式的防护结构，为的就是要降低落石的危险。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就是特别169县道呢，在28到30公里这个路段，说地质破碎落石的风险很高，一旦下大雨啊或者是地震，常常就要封闭抢修或交通管制，这个对在地的农业观光啊哈，还有有时候真的需要救灾的这个时效性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新建的这5座的民隧道，希望可以提升通行的安全呢、啊，而且呢是透过周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周族的朋友讨论哈，就是民隧道的命名啊，这都很周族的语言哈，有达纳法各达瓦红发还有木吉隧道。

五百瓜虾蹦康，感觉这个蹦康蛮长的哈，这样等阿伯的是一条路过来蹦康啊嘞哈。每次听到这个节奏，就是就好像那个魔音穿脑一样，一定就会想到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经典。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已经5: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哈。而原本新庄在化成路766号这边的火警已经

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过水上往嘉义哦，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啊。国一还有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哦。然后国三是双向民间出口全目前也是封闭，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再来国三还有北上呢，在过高原内侧三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的外侧两线，这边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是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哦，再来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线车道施工啊。路况那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非常非常悠扬的歌曲，这首歌叫 Good Day 好日子，来自 Mellow Months 韩国的这个两人团体、组合。那这一首歌是相当热门的韩剧《阳光先生》里面的一个插曲，一听就像你在追剧的时候听到那种歌曲的氛围，对不对？好，5:36，清晨时刻，在这个夏天最美好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温度刚刚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0: 哦，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宁夏》。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

0: 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好，现在时间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哈，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夏日炎炎，然后常每天都听到高温提醒哈，所以就是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能去掉酸啊。但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呢，其实要注意哈，有好多的病毒也是蛮活跃的啊。来，第一种，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的，要注意这个肠病毒的情况啊。那肠病毒就小朋友如果出现明显的嗜睡、精神不好、意识不清，甚至已经出现持续呕吐哈，或者他睡觉的时候突然好像被吓到，那个肌肉会抽动哈，这时候呢，还有加上呼吸急促哦，都有可能是跟这个肠病毒有关哈，那一定要尽早去做检查或治疗。再来，在这个夏天里面哈，新冠病毒也是蛮猖獗的哈。如果感冒之后会喘、胸痛、意识改变或血氧下降，绝对不能只是自己去吃感冒药、退烧药哈，也是要尽快就医。再来，现在也是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哈。那尤其居住或者是活动地点靠近水稻田啊、猪舍、鸡舍的人，要加强防蚊。那少数的人，如果是真的是有这个日本脑炎，遇到日本脑炎病毒，有少数的人有可能出现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这个会有这样子肌肉无力甚至昏迷的状态哈。再来，这段时间啊，登革热也是要注意啊，如果突然高烧，而且眼窝会痛，重点啊，眼窝会痛，头痛很剧烈，肌肉关节疼痛，会有恶心或者是皮疹哈，那也要赶快就医治疗。而且如果是最近是有到哪边去玩的话，尤其有出国的话，要特别跟医生说哈。夏天里面，你不要以为夏天病毒哈就怎么讲，夏天病毒这是开 party 的时候哈，所以也是要多加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哦，很搞怪但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佩珍。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啊？他那个歌里面有个很鲜明的画面，就是那个热到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真的有这么感觉就对了。5:48了。

来自冰球乐团这样温岚一起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不过吻也要看啊，不同方

是齁，长那个时间长度不一样，有的是 zoom 一下，有的啊有好像要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来 ,5:51 分咯，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国三这边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哦，施工的点近在近在，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也当包秋，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恒春半岛是台湾最适合观星的地点之一。那七月份屏东这边的追星季主题活动，叫做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七月十八号晚上在车城的海口沙滩公园要登场，这边呢有星空导览观星的体验。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适合观看金星，然后也可以看到在有人导览的情况下，告诉你哪里是狮子座这个星群，金星，算是亮度是比较高的，所以重点因为在恒春半岛这边，夏季到来真的很适合晚上去观星啊。

好，阿弥特阿妹唱的歌曲叫做《梦中最憨人》，你会当你梦中最憨人，阿哥你来开车时千万唔通喊面哈，目睭会听背后金毛拜托起来。哎呀，清晨到来，如果是在这个乡间啊，做人的时候应该可以。其实挖米应该是暗时对吧，哈，但清晨到来空气很清新，这回来散步吧。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

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博弈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封闭哈。然后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国三在双向民间出口还是封闭，然后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二的东向大竹前内岸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还有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水气的部分，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哈。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呢，在台东这边还是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哈。今天的温度高温提醒，那在双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花莲有到36度啊。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市、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4度哈。那尤其台东这边就是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

0: 好，来自薛凯琪所唱的歌曲520，这个数字都不用解释，大家一听就知道、哦、代表什么意思，对吧、哦、生活当中哇，现在好多数字可以变成代码。不过呢，当我们在防诈骗单元要提醒你，最近有一组数字代码，哎呦，你来注意、哦、不然真的不小心就被骗了。来6:09，那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桃园大园区的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发生，要拜托大家改走环区北路哈，以及台88线现在有西行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这边的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现在是封闭的状态，预计说可能要7点前才有可能离场啊。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安全请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1: 早安，雅玲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要提醒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关键词，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数字会有这么恐怖。好 ,OK, 他除了数字还有他应该说整个在关键词叫米米二一米哦。
1: 对，没有错。
0: 那有听众朋友说米里德维哦。
1: 就在我们电话的那个
0: 我们那个
1: 是左下方。
0: 标点符号。
1: 对，我们打电话不是有1234。
0: 我们会有一个米字
1: 号。对、哦、有没有井字号跟米字号。
0: 对对，好。米米二一米，这是一个完整的。这算一个数码吗？还是
1: 对，它是一个电信业者提供给民众去做所谓的无条件转接的一个设定代号。
0: 不是，那无条件转接是转接什么？
1: 比如说今天这个功能其实它是要方便，就是使用者，比如说今天这。

0: 那有事情、哦、你可能找个人帮你接电话，或者找家里的人帮你接电话。我只要设定这样的功能，我就可以把这原来人家打给你的手机号码转到你的家人身上、哦、让他帮你接。
1: 比如说我可能出国了，
0: 对，
1: 那我不方便接电话，我就让我转到我家人。
0: 对，或者说对啊，就举比如说雅颖现在有事情、哦、那你就设定我的手机嘛、
1: 哎、
0: 那假如有人要打给你的时候、哎、那你的电话会直接就转到我手机上面、哎、我就帮你接电话这样子。
1: 哦，可是设定的人，这个是所有的手机，就是说这是所有电信业者都是固定的这样设定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是一个共通的代码，这样子
0: 对，没有错。
1: 哦哦，好，那为什么这个诈骗案例跟这个代码有关？
0: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要先讲说，我先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其实各位可以去回想，其实我们在去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在金融诈骗这一块，其实银行对客户在使用金融工具其实会特别的仔细，会特别的去侦测说他有没有发生什么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信用卡有时候可能刷了太多笔，有时候银行就会打来问说啊，这个啊张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也是有遇到诈骗、啊、还是说诶、欸、你消费这么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1: 有什么情况吗？因为是算是异常的情
0: 况。对，所以就是说就回到这个案例来讲，今天这个被害人其实主要是他有一天在家里接到电话，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假检警的诈骗，那当然是一个自称说他是花莲的门诺医院的这个单位、
1: oh.
0: 那说诶、欸、这个先生就说这个被害人说他的身份证被盗用，健保卡也被盗用，说去门诺医院领了这个管制药品
1: 啊，
0: 好，用这样的话术嘛、欸。那这时候当然这个被害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1: 啊、
0: 对、
1: 啊、
0: 因为他根本就没去过花莲那边去领药。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自称是门诺医院的行政人员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把你电话就转接到这个某某警察局的这个侦查队、哦、啊，你再跟警察
1: 询问，你去跟他讲，
0: 对，跟他报案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个电话转到这个假警察那边的时候，这个警察讲说，因为要配合我们这个调查，因为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除了被盗领管制药品以外，还有被人家去申办其他的人头电话，
1: 哦，就被作为犯罪工具。
0: 对，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一听，其实我们这样听就是话术嘛，一个诈骗话术。那当然接下来这个被害人就开始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嘛，就是说配合啊，就比如说这个身边的财产有哪一些啊，就告诉了这个警察。那这个假警察就跟他讲说，好，那你现在的手机，你绝对因为你现在是被调查当中，所以你不能跟任何人联系
1: 哦，
0: 避免这个侦查不公开，避免我们的案件外泄的，然后影响到这个整个案件进度。
1: 嗯，
0: 所以这名假警察跟他讲说，你先去买，你先去准备一只手机，好，先准备一只手机。那你这个手机呢，好，先帮我们去帮忙下载一个这个 app， 哦，一个 app。那个 app 当然是我们一看哦，我们在案件看这个 app 可能是那种国外地区的那种 app。
1: 嗯，
0: 那居然还请被害人去把这个信用卡绑定在这个 app 上面，好 ，app 上面。那当然诈骗集团告诉他要下载这 app， 当然就有备而来，准备要盗刷他的信用卡了。
1: 哦，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他就会去锁定说，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啊，只要今天你刷卡有异常交易，
1: 银行就会通知我、啊，
0: 银行就通知嘛。对，所以诈骗集团
1: 或者我每一笔交易，银行也会通知我、啊。
0: 对，那所以诈骗集团就要做一道防火线嘛，所以。哦，他这时候就叫被害人说，那你的手机和那些联系的方式你就要做一些设定哦，避免会影响到我们侦查，所以你要去设定，然后你就手机打开按米21米、
1: 哦、
0: 那米21米完如果接通之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要设定什么之类，你再输入我们这个警方这边的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手机号码、
1: 哦、
0: 你输入完之后，好，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警方这边就可以哦，这个可以专心在处理这个案件、哦、让你这个案件赶快结束、嗯、然后交给检察官来做后续的处理。
1: 嗯，
0: 那当然民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这样的设定，所以当他的信用卡被盗刷的时候，他
1: 银行的通知讯息都转到诈骗集团那里了。
0: 对，所以银行打给他的时候，其实银行的客服人员跟实际上通话的那个人其实就是
1: 诈骗集团。
0: 那当你诈骗集团讲说哦没有问题啊，我的交易都没问题，所以我真的要买这些东西
1: 啊。
0: 对，那其实刚讲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这个被害人还更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了自己所谓的证券，我们不是证券会有证券的 app， 那他把证券的 app 的、那个、
1: 也绑定在那里，
0: 没有，他是把证券 app 的这个账号密码也交给了这个诈骗集团。所以

0: 雅颖，雅颖，我先问你哦。其实大家都最近应该都很疯 ETF 跟台积电，
1: 对，
0: 好，那当然这个被害人没有买台积电了，但是这个被害人的账号密码交给了诈骗集团，结果被害人的股票全部都被
1: 转卖了，
0: 对，转卖了好几百万。那你想，
1: 对啊，因为你等于门都帮人家打开啦，
0: 对，
1: 我进去我就随意搬啦，
0: 对，那打开之后，当然是被害人的股票被卖掉，那钱都被转走，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1: 哎，这个真的很特别。以往我们听到像假检警，
0: 对，
1: 他到最后变成可能还配合假警检察官，什么还有书记官，
0: 哎，
1: 去当面交，
0: 对，
1: 叫他把所有财产交出来，
0: 把那个现金拿出来。
1: 这是一种，这里骗得很惨，财损也很高。
0: 对，
1: 那现在这种他那个临时演员也不用那么多了，
0: 对，
1: 哦，他就直接就是我可以盗刷你的信用卡，然后我可以把你的，你如果把
0: 电话做转接，
1: 对。还有这个股票我也可以全部都把它卖掉，
0: 对，
1: 所以它的财损也是非常惊人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案件最关键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被害人把他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诈骗集团，这就是一个最致命的地方
1: 了。 OK， 齁，每次我们听到假检警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一开始他就有很多破绽了啦，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齁。

0: 6:18了，国一最新通报啊，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竹潜哦，务必留意外移线，因为有钢筋散落哈。赛季把就背后金嘛，钢筋散落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的进境，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然后目前呢，台88西行在会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基本上说可能要到7点前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发生，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原本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自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家勋今天来讲了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被骗的案例，这算是假检警里面新的发展，对不对？
1: 分支啊，我觉得是分支啊。
0: 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有可能它会变成，它会形成气候，因为为什么诈骗集团人事成本更低啦？哈，
1: 对，
0: 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假装，
1: 对，
0: 它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啦，对不对？
1: 看起来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0: 哦，哇，好，那这个关键词来自于米米二一米，哈。如果你遇到不管谁，就是说你去做账的，你在你手机上直接按以后，就会变成说我要把这个电话转到别人那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还要再输入我要转到哪一个号码嘛。对，
1: 没有错，没有错。齁、
0: 哦。所以当然前提是就怕有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就叫你这样做，哎、啊、你就傻傻的就这样按了，这个很麻烦。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是说，一开始他是遇到假检警的假警察的这个诈骗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民众不知道警察真正办案的人家正式的流程
1: 哈，
0: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危机点那个警觉的意识哈，一定要有。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案例从一开始漏洞百出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因为我说这个案子它是比较特殊哦，因为诈骗集团知道，其实这个案子就要主要告诉。

0: 告诉大家说，现在诈骗集团已经发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会去诱导被害人去输入这样一个代码。那其实，我希望说从这个案例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警方在办案哦，其实不会叫民众说你要提供什么账号密码，也更不会叫民众去设定所谓的代码，
1: 也不会而且也不会叫你去绑定什么 app，
0: 对，
1: 绝对不可能，
0: 绝对不会叫你，
1: 而且
0: 绑定或下载，
1: 也不会给你什么专用手机号码，
0: 对，没有错，
1: 对不对？哈、哦，这里面就是有好几道哈。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的人说啊，我怎么会知道上面搁这米米二一米？我怎么知道它是干嘛？就人家叫我按，我就按了，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就是电信业者共同的设定，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家电信业者都一样嘛。
0: 对、哦、
1: 我用我的手机这样按，就会变成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门，就是来电的话就要转给别人。问题是，那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类似这个代码，其他的代码不同的功能。
0: 其实这个代码其实还蛮多的，它有一些是有一些条件的，或是有一些是其他功能的。那如果说真的听众朋友真的想要去了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剩下三大电信业者嘛，那所以其实可以从它的官网去看一些功能服务的设定，其实它都官网都有揭露。那
1: 功能服务的设定，
0: 对，那或者说真的觉得说用我们这个案例，比如说我刚刚讲米米二一米，如果真的你想去更了解更多，其实你用米米二一米，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搜寻
1: 关键字嘛。
0: 对，你去搜寻、哦、那这个各三大电信业者他们的官网就会显示说，诶，他们除了米米二一米以外啊，可能有一些代码是可以给民众、哦、会给用户可以在手机去做设定的、嗯、
1: 对，
0: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去参考。
1: 因为这个代码让我想起我们用那个电脑的键盘啊，不是有那种快速键吗、
0: 对
1: 不
0: 对，
1: 那有的也是就是一些快速键，你可能把几个符号串联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对，其实这种代码最早期有人在用，其实很多人，我想听众朋友或雅玲应该也都知道，早期有人想说我今天要打个电话给对方、嗯、啊，我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电话号、嗯、所以用那种未显示的电话，我忘记那个代码，也是用那种代码就打过去，
1: 也是有代码可以有这样
0: 的。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诈骗集团也是可能去锁定这些代码之后，刚好用这一组米米二一米，又配合他的剧本，刚好这样也很流畅的这个剧本，就这样子去骗这位被害民众。
1: 所以哦，来，我们要呼吁所有只要你有在用手机的朋友，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电信业者他们设定的一些代码，它代表什么意思？
0: 没错，
1: 以防别人叫你按的时候，因为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下去了。
0: 对，这其实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其实警察不会去叫任何的民众去设定任何的代号，
1: 绝对不会，
0: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1: 还有他一开始我们说他破绽百出，就是他也不可能说我这边是医院，好，我怎么知道你的那个证件被盗用？
0: 对，
1: 不可能嘛。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这个我来分享我自己一个案例哦，就是刚好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突然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接到也是花莲门诺医院的电话，他说。对方就跟他讲说，哎，讲出我那个朋友的个资哦，就是姓名、身份证、
1: 联络地址、
0: 电话都讲出来，
1: 那就是个资早就外泄了。
0: 其实个资是外泄嘛，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其实他说他真的有被吓到了，他想说怎么这个人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的身份被人家盗用去领那些管制药品？
1: 对，
0: 但是他还好，他当下他也记得我这个朋友，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一听就知道诈骗了啦。
1: 好在有警局的朋友，
0: 对，所以他差点就真的要接下来这个警察的那个假警察的电话，他说这一定是诈骗。我跟你讲，其实个资老早，其实连不论是我或是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个资其实都会在我们这个市面上都会流传。
1: 那
0: 但是也不用担心说啊，个资外泄会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告诉自己哦，要随时都要有警觉心，而且绝对不要认为自己不会被骗。因为像我自己哦，我会告诉我自己，哎，随时都要小心。当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不会被骗，你告诉你自己啊，这个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你会不知不觉你的警觉心就会降低了。
1: 对，这样最可怕的是警觉心降低。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哎，我可能随时都要被骗。虽然说每天可能要处于很紧张的状况，但是你可以随时告诉自己有那种保持警觉、提高警觉的那种意识、啊。
1: 然后我们还要锻炼另外一种心脏大颗一点，就是说，这年头，只要你曾经不管透过什么样方式留下你个人资料，
0: 对，
1: 一定就会外泄。
0: 对，
1: 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就会外泄。所以你哪一天接到对方哦，都知道你的个资，那个一点都不奇怪，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哦。
1: 而且因为以往这样的延伸来自于医院。也有说他是那个什么健保署，然后也有说。

0: 都是电信业者，对不对？然后或者不同管道也有那种什么户政事务所都有，
1: 对，还有监理站，这个，
0: 都有，对，不可思议的各种单位，但是都有一个很大问题，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你的证件被盗用嘛？
1: 对啊，
0: 对，他又不是警方，警方就算警方都还要去查，
1: 对，我们还要去调监视才知道。
0: 那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因为他也不认得你，
1: 对，
0: 对不对？
1: 哈，
0: 又不像说我们真的是亲戚，我们说啊，我跟你讲哦，有别人拿你的证件，
1: 对，
0: 就是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很大破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后面的那个防堵，那不如在一开始哈，真的就是要非常了解哈。还有警方绝对
1: 不会叫民众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什么账号密码，也不会叫民众去绑定或下载 app， 也不会叫民众去设定代号，
0: 对，都不会。然后现在因为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他专门拐那一种哦，我跟你的地方隔太远了，哦，所以我们要用 LINE
1: 视讯，
0: 对，
1: 也要跟大家呼吁，警察不会视讯做笔录，只要帮我记得，
0: 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1: 绝对不会。
0: 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得到警察局，
1: 对，
0: 实际的亲自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警察绝对不管他的背景做的再怎么像，因为现在有 AI 啊，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哇，真的，这年头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练很多功呢，
1: 对啊，所以心脏要很大颗，
0: 心脏要大颗，但是头脑保持清醒，
1: 对，
0: 没错。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的提醒，
1: 好，谢谢雅玲。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6:3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394到394.4公里这一段，屏东前路间要留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三南下394公里这边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哦。能带起来属狗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台88线西行啊，在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好，这施工结束哈，但是先前因为有一些车流，所以要拜托哈耐心等候车流的疏解。但重点是，至少在台88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泉。

沿线轮胎皮散落，这边呢也已经解除了。桃园大园区要特别留意长发路250号，因为有火警发生哈，要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太困去了哈，重点是号志灯没有亮啊。在经过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这里，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10.16%，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4: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2: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6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5: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

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啊有钢筋散落哈。还有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路间不能待车的事故哈，也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桃园的大园区长发路250号，这边因为有火警发生，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各站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然后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0，国五最新通报，在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一在南下靠近鹿竹出口，也在路间是有钢筋散落了。桃园大园区这边哈，务必避开长发路250号，这里有火警在处理当中，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阿哥哥熊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经过小心哦。

哦，即便在清晨时刻，有些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啊！天气这么热，想象那你好蚂蚁哦，那心情也较好呗。

包金门王李敏威来记好阿姨。其实重点不是在要去哪里旅行，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就已经很欢喜啊，雷到满点，光想象要去到去头，心情就很欢喜啊嘞哈。今晚时间6:45呐，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要留意路肩哦。有钢筋散落了，以及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五刚通报不久，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因为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格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它没有亮，直接爱注意安全呢、哦。好，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世俗赛，今天台湾时间凌晨3点，阿根廷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阿根廷2-1胜出。那最后的决战真的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哎，哇，好。

而且五年前就有人提出哈、哦、这场比赛的那个比数，还有最后的结果，哇塞！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会不会是真的？哦、不管怎么样，总之最后决战的是阿根廷跟西班牙，啊，拭目以待啦！哈、哦，最后结果会如何？就像这首西班牙歌曲《Quizás》，也许啦，也许真的是也许啊。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陆竹出口路间钢筋散落的情况已经解除了。再来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哦，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事故通报哈，能带车速够。而国五北上呢，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台86线最新通报，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哦。然后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当中，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世足赛就要进入最后决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算配角嘛，但是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大家在那边踢球，在草坪上奔跑。

好。你看39天48支球队104场比赛，超过1200双的钉鞋，它是钉鞋，然后反复这样踩踏，哇，这个要多么强悍的这个草坪才撑得住啊！那国际足球总会有规定，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必须是在天然活着的草皮，是天然的草皮进行哦，它不能够看起来只是绿的，还要让这个球在不同球场上弹跳滚动要差不多哦，球员踩上去脚感也不能差太多哦，因为大家在不同场地比赛嘛，总是一定要寻求它的公平性哦。所以呢，因为有要求一定要天然的草皮哦，这个工程真的很浩大哈。为了完成这一片梦想，那特别找来了一大群的草皮专家，哇，这是美国的田纳西大学跟密西根州大学的团队来领军哦。他们从2018年开始就在研究怎么帮世足赛打造最理想的草皮。你看嘛，就是他的考验真的很多，球员转身急停变向，而且他那个钉鞋那个踩上去，哎呦，我如果是草皮的话，哇，请假期要多么的这个承受力多么的强哈、哦、他们要去了解，要去模拟，就说球员对这个草皮造成了一种冲击，还要测量草皮吸收多少能量，又可以把这个能量回馈给球员哈，所以呢是真的哈，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哎。哎，大家的焦点可能都在看谁进球了，但我觉得这个草皮真的值得尊敬啊。

哦，绿草地上的奇迹。待会七点还会讲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在53.5公里，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在国一南下291公里过新营路间有机车误闯，这也是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屏东前路间的事故，还有国五北上呢在过罗东内侧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台86线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那另外先前在桃园大园

园区长发路250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16号，星期四。恩兰的小朋友3岁哈，那之前呢，有时候都会带他出去户外走走，虽然说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哈。好，就是要走的话要傍晚的时候，那有时候呢就会看到蝴蝶哈，在公园啊一些地方都会看到蝴蝶哦，那小朋友就很好奇啊，想说诶，这个会飞的这个小生物哈是什么呢哈，然后就会追着蝴蝶跑。那最近哈，最近啊，这个国道三号的这个紫斑蝶哦就大爆发，但这是20年来第一次哦，这个紫斑蝶在7月大爆发哦，所以呢，我们的国道也启动了让蝶日。紫斑蝶呢，是在每年清明节的前后哦，从台湾的南部往北部呢来迁徙，那蝶群哦会经过云林县的林内乡。那今年呢、比较反常，今年呢在这个清明节那时候3、4月的时候呢，紫斑蝶反而数量比较少，每分钟最多大概只有100多只。不过最近啊，这个紫斑蝶呢就大量的出现了，昨天呢更是记录到说每分钟有高达608只的紫斑蝶，那这也是监测20年来哦第一次在7月发现了这样爆量的一个记录。于是我们的高工局呢就紧急启动了国道让蝶机制，国道让蝶机制就封闭了国三呢这个林内段北上部分的这个外侧车道，要来让这个紫斑蝶通行。好，就是紫斑蝶哦，它行经刚刚讲了这个林内乡的时候呢，会飞越国道三号。那生态保育团体呢，发现说不少紫斑蝶在飞越的时候哦，因为气流呢的关系，会被卷入车道，那甚至呢就遭到车辆撞击，就变成路杀哦，跟那个石虎有点类似哈、会被路杀。所以呢，这高工局呢，因此就启动了国道让蝶机制哦，就是说当他们观测到说每分钟的紫斑蝶数量有超过250只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刚讲国三的这个林内路段哈、来架设防护网啊，防护网啊，也就是封闭这个车道哈、然后呢让紫斑蝶可以安全的飞越。他们推测今年呢为什么在清明节前后那时候紫斑蝶数量还没有出来，可能是因为干旱造成的，因为那个时候下的雨比较少，今年的这个清明节并不是清明时节雨纷纷，不是啊，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前后呢，那个时候雨下的比较少，那反倒是说哎，就是5、6月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那下雨真的下的蛮多的，所以呢这个紫斑蝶在孵化的时候哦，都需要有一个这样下雨啊比较潮湿的环境哦，所以他们观测到说这个最近出现的是紫斑蝶大概有80%哦都是新羽化的，推测就是说在5、6月的时候雨量比较丰沛，那时候这个像是云林的古坑啊林内这些地方哦，它的这个灌木呢就生长的比较好，那边的一些树丛哦生长的比较好，那就也有利于这个紫斑蝶的一个繁衍。再加上说昨天哦，这个天气晴朗哦，那所以呢紫斑蝶就出动啦，他们就开始迁徙咯哦。好，那这个他们观察到说这个今年哦，这个迁徙的这个紫斑蝶当中，大约旧蝶哦，就是以前的就从去年活到今年的这些旧蝶呢，大约占了20%啊。那他们推测可能是从垦丁飞过来的，它就由南往北飞哈、要迁徙。那但是另外有80%左右都是今年新羽化出来，就新生的这些从茧里面破茧而出的紫斑蝶，在这个昨天早上。

上哦，8点半左右呢，本来先是观察到说一分钟大约120只左右，可是到9点的时候，你看半个小时过后，哇，这个紫斑蝶就已经增加到一分钟200多只了，所以高工局就赶快哦，把这个防护网再拿出来，好、哦、避免紫斑蝶呢被遭到路杀。要赶快启动这个让蝶机制哦，就是呢，以前哦，曾经监测到说，一年当中呢，有创下了这个40万只的紫斑蝶飞越过境的一个记录哦，哈，好，那因为今年才刚开始嘛，刚昨天大爆发哈，所以哦，就还要再统计看看，今年呢有多少紫斑蝶会来经过我们这边啊，好，不过呢，在7月哦，才这个紫斑蝶的数量大爆发，这也是20年来第一次发生。好，这个是紫斑蝶哦。最近哦，如果你行经国道3号呢，云林路段哦，林内这个路段呢，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外侧车道哈、哦，如果被封闭了哦，甚至你有看到那个防护网，你就知道说哦，我们是要让这个紫斑蝶可以呢继续迁徙啊、哦。好，那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就是梁静茹的《燕尾蝶》。

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稍早呢，我听到这个全国网的这个雅玲哦，有播报说，在中山高北上 53.5 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机场系统哦，本来呢有三部车的事故呢，在外线车道，这是一部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哦。那现在呢，刚刚接到了排除咯，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了。另外呢，在桃园市的大园区哦，在这个大园区的我们看长发路长发路250号这个地方哦，稍早也说有火警哦，那现在呢也是已经排除了，也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这个竹东分局有通报说，新竹县的五峰乡这个地方啊，竹一二二线的34公里的地方啊，路基已经坍方了。那现场呢有摆放这个三角锥哦，还有交通杆哦，来警示大家哦，就是要注意安全。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用祝福来相送，这是徐志豪跟翁玉君的歌曲。好，我们来关心啊，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跟明天两天呢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呢，从清晨呢一直到上午这段时间，中部地区呢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地区则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陆上强风特报，那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呢从今天清晨一直到明天晚上，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东县和绿岛兰屿、澎湖县、连江县啊，局部地区呢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同时呢，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各地气温高温炎热，台东呢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另外呢，今天白天啊，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和花莲县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出现连续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在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的话是偶尔呢会到达36度以上。各地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部分呢，在北部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上看36度，降雨几率从10%到30%，中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6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在20%，南部地区低温28度，低温27-28度，那高温呢34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40%到50%。

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也是可以来到36度的。那东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10%到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呢，降雨几率从10%到40%。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啊，今天的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北部算是下风处，所以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呢，在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宜花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北北基桃及高屏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 95%， 预估今晚8点会达到12小时内溢流的警戒值，明天上午8点就可能蓄满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2点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昨天提前启动撤离，共撤离213人。记者日南新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小时，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

0: 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油脂案波及到的下游业者增加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行政院副秘书长张东涵昨天表示，5到6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被厂商隐匿通报，指责中央盖牌不合理。行政院下周将提食安法修法。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3: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2: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世界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在4强赛上演惊奇的逆转秀，靠着梅西2次神助攻和马丁内兹一记强力头锤绝杀，中场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接下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以天道盟美英会成员郭姓男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借由 GPS 监控车队，掌握车手跟收水手的动向，并购买黄金或虚拟货币洗钱，每周经手金流就超过1亿元。台北市刑大逮捕38名嫌犯，其中14名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表示，郭姓男子透过组织企业化诈团，除了设立境外机房，在社群平台刊登广告，引诱民众加入群组，投入大量资金外，更为了提高诈骗效率并规避警方的查缉，提供多部装设 GPS 定位设备的车辆，幕后统一调度车队路线与资金流向，形成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此外，诈骗集团也建立完整洗钱机制，透过黄金或虚拟货币转换犯罪所得，试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成说，
5: 专案小组透过本局数位科技侦查协作机制，共计实施4波搜索查缉行动，一举查获以郭姓主嫌为首等38人，共计查扣现金新台币1500万余元，其中14名犯嫌并遭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后续侦办。
4: 警方再次强调，面交虚拟货币、黄金投资或是提领时要求支付保证金、税金、手续费等情形，即可能为诈欺手法，请立即停止交易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105，内政部关心你。

0: 曾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Local 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88.8 公里的地方，则是过了竹北内线车道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那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哦，受到这一起呢，这个它简直其实是比较靠近湖口服务区了啦哈，不只是过了竹北哦，我们在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哦，其实这一起事故哦，在中山高北上哦，已经比较靠近湖口服务区了。那是小客车自己撞到了护栏哦，就停在内侧车道，所以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现在看到呢，中山高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哦，速度就放慢到这大概只有40-50。好，那一直要到过了事故点，也就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这个中山高的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哈。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这起事故哦，在中山高北上88.8公里的地方哦，这起小客车呢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另外国道三号有一起事故哦，在南下的74.4公里，74.4公里呢是过了高原这边呢是有6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在这个内线车道，也是在内线车道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国三南下哦，也就是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难得哈，这个因为平常这个时间哦，这桃竹路段呢，不管南下北上哦，都蛮顺畅的。但因为呢，这个时候哦，在南下74.4公里，也就是过了高原交流道之后哦，6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所以哦，整个呢，我们看到国三南下哦，过了龙潭之后呢，速度先放慢到40-50，再来过了高原之后，就这个事故点了，就更塞了。从高原呢到关西服务区这一段哦，现在时速不超过40，那要到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速度才回复到也是国道上的一个速度。

好，另外呢，一些行车坪景点也来提醒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以后，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哦，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呢，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车速才可以恢复正常。不过继续往南走的话，走到了这个中立交流道，从中立交流道到右师这一段呢，大约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也都是差不多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旁边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的部分现在看到南下哦，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机场系统呢，也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这个五羊高架继续往南走的话，就顺畅好走了，一直要到了这个杨梅端哦，杨梅端这里要汇流下来国道中山高的地方，才会叫车多排队一下下，这边时速大概是二三十。好，那中山高往南走哈，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北上的话，刚刚讲的是南下嘛，北上的话呢，从新竹系统过来大约是这个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就开始受到前方就是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前的

0: 这起事故影响，所以呢，从这个新竹交流道开始哦，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20到50左右。好，那继续中山高北上的话，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我们看到从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以及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这边呢大约都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中立转接一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然后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大约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啊，就可以这个先回复到80-90的车速。但是呢，如果你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桃园交流道，桃园交流道开始哦，速度又再度放慢，从桃园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这个速度不超过40。北上的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是全线顺畅的哦，五羊高架哈、哦，所以呢，如果你不需要在这个桃园啊、中立、内坜这些地方或机场系统下去的话哦，你可以改走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那五羊高架北上哦，要一直到了这个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要到五股转接道开始哦，速度才放慢到40-50。那中山高也是一样，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速度也是剩下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哦，那南下的行车瓶颈点出现在安坑到中和还有龙潭到高原这两段呢，大概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哦，好，在这个国三南下96.6公里的地方，96.6公里哦，这是靠近宝山休息站这里。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说有一起事故哦，哦，国三南下96.6公里的地方，那刚好也就从宝山休息站开始哦，一直到宝山这一段呢，现在速度大概是60-70。那国道3号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茄东到宝山这段也差不多60-70的车速。另外我们看到齁，好，刚讲那起事故齁，哦，还在哦齁，国三南下74.4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高原哦，刚刚有跟大家说6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了内线车道，所以从这个高原交流道一直到关西服务区这一段哦，现在是整个北二高最大的行车瓶颈点，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好，那至于北上的部分哦，大概要开到了三鹰路段开始，速度才放慢。国三呢，从三鹰到树林，从土城到新店哦，这边呢都是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新店之后，从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边呢也是比较缓慢，时速不到40，而且木栅休息站呢现在大概是70%满左右哈、哦，那要进去的话要排队了。从木栅休息站呢一直到南港系统这边哦，大约是60-70的一个车速。至于国道2号机场支线，我们看到呢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往西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以及从大竹一直到终端哦，这个机场端要接国二甲郡头这边呢，大约都是60-70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西哦，从南桃园到大竹这一段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省道目前看起来台66线、台68线哦，还没有涌现车潮哦。好，那如果跟我们报的不一样的话，就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 的电话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咯。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光早班机的节目，我是恩兰。那现在早班机呢已经起飞咯，我们已经飞到了平流层哦，飞得蛮稳的哦。好，我们来听这个套在回布丁机，这个清早的飞机，王健杰跟希亚的合唱歌曲。
1: 都差不多了，没关系。
2: 阿伯，我可陪你一时啊，好不好？

0: 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国道三号南下 96.6 公里的地方啊，则是过了宝山休息站。本来呢有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两线车道哦，外两线车道。那不过呢，刚刚也接到了排除，而且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

不过在这个国三南下哈，过了这个高原交流道之后哈，稍早讲的这起事故还在哦哈，而且呢又增加了一起新的事故，所以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哈，现在呢在这个高原路段这个地方有两起事故，一个是在南下气4.4的地方啊，这是六部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南下的73公里哦，也有呢2部车的事故哈，所以呢这个两起事故相隔还蛮近的，都在国道三号南下高原路段，一个在73公里，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往前一点点哦，74.4，大概呢相隔1公里左右而已哦。那所以呢整个就造成国三南下现在过了龙潭之后呢，速度就先放慢到20-30，而且过了高原交流道之后就事故点开始哦，就一路哦几乎是定点了，这样的速度呢一直维持到关西服务区，要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哦才会恢复这个正常的国道速度。好，所以呢现在国三南下哦这一段非常的不好走，就是从这个龙潭呢一直到关西服务区这边，尤其是过了高原交流道之后哦，就是几乎定点了。好，那另外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地方哦，又有一个紫爆的区域，紫爆就是这个速度呢不超过20哦，在国道上面来讲真的是相当的缓慢哦，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中山高北上新竹交流道一直到竹北这一段，那应该是受到先前哦在竹北这边有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呢虽然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中山高北上哦现在从新竹交流道一上来哦，你就发现卡住了，就是时速不到20哦，从新竹交流道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哦，都是这样的一个车速，就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那虽然说事故排除了，可是呢，这个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那过了竹北之后哦，先可以回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整个要恢复正常车速的话哈，中山高北上呢大概就要过了湖口服务区，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才可以提升到80-90以上的车速。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高科到冈山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88.8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高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南下 74.4 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南下 392.5 公里到 392.6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